清空隔一个地下拉地清人隔一下拉我比沙隔一年隔一个什么还不大清我一步啊我把浪烟你拍照吧没人给你送拍你吧啊我们烟的个茶烟啊我们烟的路梦跑过我们的无烟

ꯃꯇꯝꯃꯤꯁꯩ ꯈꯨꯗꯣꯜ ꯑꯅꯤ ꯁꯨꯕꯗ ꯑꯃꯨꯛ ꯇꯥꯕꯤꯔꯁꯤ ꯊꯣꯉꯥꯝ ꯀꯩꯅꯥꯍꯟꯕꯤꯗꯦꯕꯤꯅ ꯁꯛꯄ ꯃꯇꯝꯃꯤꯁꯩ ꯂꯥꯛꯂꯦꯡ ꯑꯁꯤ ꯏꯉꯥꯊꯥ ꯍꯥꯏꯅ ꯁꯩꯍꯧꯕ ꯏꯁꯩ ꯑꯁꯤꯒꯤ ꯁꯩꯔꯦꯡꯕ ꯕꯤ ꯖꯌꯦꯟꯇꯀꯨꯃꯥꯔ ꯁꯔꯃ

ꯍꯟꯗꯛ ꯑꯃꯨꯛ ꯇꯥꯕꯤꯔꯁꯤ ꯁꯥꯃꯨꯔꯥꯏ ꯂꯥꯠꯄꯝ ꯍꯥꯏꯃꯣ ꯁꯔꯃꯅ ꯁꯛꯄ ꯃꯇꯝꯁꯦ ꯁꯩꯔꯦꯡꯕ ꯀꯦ ꯅꯕꯀꯨꯃꯥꯔ ꯁꯔꯃ ꯑꯁꯨꯝꯅ ꯁꯩꯍꯧꯔꯤ ꯀꯨꯝꯒꯤ ꯌꯥꯋꯣꯜꯗ ꯅꯣꯡꯖꯨ ꯊꯥ ꯂꯥꯛꯂꯦ꯫

ꯃꯇꯝꯁꯦ ꯇꯥꯕꯤꯔꯦ ꯑꯗꯣꯝꯅ ꯊꯧꯔꯝ ꯇꯥꯕꯤꯔꯤꯕ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ꯗꯒꯤꯅꯤ ꯍꯧꯖꯤꯛꯃꯨꯛ ꯇꯥꯕꯤꯔꯁꯦ ꯃꯣꯏꯔꯥꯡꯊꯦꯝ ꯂꯣꯂꯤꯕꯂꯥ ꯗꯦꯕꯤꯅ ꯁꯛꯄ ꯃꯇꯝꯁꯦ ꯁꯩꯔꯦꯡꯕ ꯋꯥꯏꯈꯣꯝ ꯕꯤꯍꯥꯔꯤ ꯑꯁꯨꯝꯅ ꯁꯩꯍꯧꯔꯤ ꯀꯥꯂꯦꯟꯒꯤ ꯃꯩꯁꯥꯅ ꯅꯩꯍꯠꯄꯤꯔꯕ

ꯉꯁꯤꯒꯤꯅ ꯆꯣꯝꯗ ꯇꯥꯕꯤꯔꯁꯦ, ꯕ꯭ꯔꯦꯟ ꯇ꯭ꯌꯨꯃꯔ ꯑꯃꯗꯤ ꯃꯁꯤꯒꯤ ꯂꯥꯌꯦꯡ ꯍꯥꯏꯕꯁꯤꯒꯤ ꯃꯇꯥꯡꯗ ꯗꯣꯛꯇꯔ ꯃꯌꯥꯡꯂꯝꯕꯝ ꯑꯃꯤꯠ ꯀꯨꯃꯥꯔ, ꯅ꯭ꯌꯨꯔꯣꯁꯔꯖꯔꯤ ꯀꯟꯁꯜꯇꯦꯟꯠ ꯅ꯭ꯌꯨꯔꯣꯁꯔꯖꯟ ꯔꯥꯖ ꯃꯦꯗꯤꯆꯤꯇꯤꯒ ꯑꯩꯈꯣꯏꯒꯤ ꯃꯤꯍꯨꯠ ꯂꯣꯏꯇꯣꯡꯕꯝ ꯔꯟꯖꯅꯥꯒ ꯎꯅꯗꯨꯅ ꯋꯥꯔꯤ ꯋꯥꯇꯥꯏ ꯁꯥꯕ, ꯊꯧꯔꯝ ꯑꯁꯤꯕꯨ ꯄꯨꯊꯣꯛꯄꯤ ꯊꯣꯛꯆꯣꯝ ꯔꯦꯅꯨꯕꯂꯥ, ꯍꯧꯖꯤꯛ ꯇꯥꯕꯤꯔꯁꯦ ꯌꯥꯏꯐ ꯌꯨꯝꯕꯥꯜꯒꯤ ꯊꯧꯔꯝꯗ ꯋꯥꯔꯤ ꯋꯥꯇꯥꯏ

ꯐꯤꯜꯝ ꯏꯁꯩ ꯈꯨꯗꯣꯜꯒꯤ ꯑꯅꯤꯁꯨꯕꯗ ꯑꯃꯨꯛ ꯇꯥꯕꯤꯔꯁꯤ꯫ ꯅꯣꯡꯖꯨ ꯑꯍꯤꯡ ꯐꯤꯜꯝꯗꯒꯤ ꯁꯣꯅꯨ ꯅꯤꯒꯝ ꯑꯃꯗꯤ ꯂꯥꯏꯁ꯭ꯔꯝ ꯃꯦꯃ ꯑꯅꯤ ꯄꯨꯟꯅ ꯁꯛꯃꯤꯟꯅꯕ ꯏꯁꯩ, ꯁꯩꯔꯦꯡꯕ ꯁꯅꯥꯇꯣꯟ ꯑꯦꯟ ꯁꯩꯔꯥꯡꯕ ꯈꯨꯟ ꯖꯣꯏꯀꯨꯃꯥꯔ꯫

0: ꯂꯥꯏ ꯀꯧꯕꯁꯤ ꯄꯨꯈ꯭ꯔꯤ ꯅꯠꯇ꯭ꯔꯒ ꯇꯨꯔꯦꯜꯗꯒꯤ ꯃꯥꯏꯕ ꯃꯥꯏꯕꯤ ꯄꯦꯅꯥ ꯈꯣꯡꯕ ꯊꯧꯒꯜ ꯃꯁꯤꯡ ꯁꯨꯅ ꯌꯥꯎꯗꯨꯅ ꯀꯧꯏ꯫ ꯂꯥꯏ ꯀꯧꯕꯗ ꯈ꯭ꯋꯥꯏꯒꯤ ꯃꯥꯡꯗ ꯅꯨꯄꯥ ꯑꯅꯤꯅ ꯊꯥꯡ ꯐꯥꯜꯂꯤ꯫ ꯃꯊꯪꯗ ꯁꯦꯟꯈꯥ ꯄꯨꯕꯤ ꯂꯩꯁꯥꯕꯤ ꯑꯅꯤ ꯆꯠꯂꯤ꯫ ꯃꯗꯨꯒꯤ ꯃꯊꯪꯗ ꯀꯥꯎꯁꯦꯜ ꯍꯨꯃꯥꯏ ꯄꯨꯕꯤ ꯑꯅꯤ ꯑꯃꯗꯤ ꯂꯥꯏ ꯄꯨꯕ ꯅꯨꯄꯥ ꯑꯅꯤꯅ ꯂꯥꯏꯒꯤ ꯃꯊ꯭ꯋꯥꯏ ꯀꯧꯕꯗ ꯏꯍꯥꯏꯐꯨꯗ ꯊꯦꯠꯅꯕ ꯂꯥꯏꯅꯤꯡꯊꯧꯒꯤ ꯎꯞꯅ ꯊꯥꯕ ꯂꯥꯔꯣꯜ ꯑꯍꯨꯝꯗ ꯂꯥꯡꯇ꯭ꯔꯩ ꯃꯇꯣꯜ ꯇꯔꯥꯃꯔꯤ ꯍꯥꯞꯂꯒ ꯂꯥꯏꯔꯦꯝꯕꯤꯒꯤ ꯂꯣꯡꯅ ꯊꯥꯕ ꯂꯥꯔꯣꯜ ꯑꯍꯨꯝꯗ ꯂꯥꯡꯇ꯭ꯔꯩ ꯃꯇꯣꯜ ꯇꯔꯦꯠ ꯍꯥꯞꯂꯒ ꯌꯣꯝꯕ ꯂꯥꯏꯌꯣꯝ ꯊꯦꯠꯄ ꯏꯍꯥꯏꯐꯨ ꯄꯨꯏ꯫
1: ꯂꯥꯏ ꯄꯨꯕ ꯃꯤ ꯑꯗꯨ ꯆꯣꯡ ꯊꯧꯒꯜ ꯇꯧꯏ꯫ ꯐꯤꯗꯥ ꯄꯨꯕꯤ ꯅꯨꯄꯤ ꯑꯅꯤꯅ ꯑꯣꯏ ꯊꯪꯕ ꯃꯔꯦꯡꯕꯥꯜꯗ ꯐꯤꯗꯥ ꯌꯥꯜꯂꯒ ꯃꯈꯨꯠ ꯌꯦꯠꯅ ꯎꯒꯤ ꯂꯦꯞꯁꯨꯝ ꯄꯥꯏꯗꯨꯅ ꯆꯠꯂꯤ꯫ ꯑꯗꯨꯒ ꯅꯍꯥ ꯑꯍꯜ ꯅꯥꯏꯅ ꯂꯥꯏꯅꯤꯡꯊꯧ ꯂꯥꯏꯔꯦꯝꯕꯒꯤ ꯊꯧꯒꯜ ꯇꯧꯗꯨꯅ ꯆꯠꯂꯤ꯫
0: ꯏꯍꯥꯏꯐꯨꯒꯤ ꯃꯄꯥꯜ ꯑꯀꯣꯏꯕꯗ ꯃꯅꯨꯡꯗꯒꯤ ꯂꯥ ꯃꯆꯦꯠꯅ ꯂꯩꯅꯥ ꯁꯥꯅ ꯊꯦꯛꯊꯗꯨꯅ ꯏꯍꯥꯏꯐꯨꯒꯤ ꯃꯉꯛꯇ ꯂꯥꯏꯅꯤꯡꯊꯧꯒꯤꯅ ꯂꯪ ꯑꯍꯤꯡꯕ ꯂꯪꯖꯥ ꯃꯥꯄꯜ ꯐꯥꯏꯕ ꯂꯝ ꯑꯅꯤ ꯁꯥꯡꯕ ꯂꯪꯅ ꯄꯨꯜꯂꯤ꯫ ꯂꯪꯒꯤ ꯃꯇꯣꯜ ꯑꯃꯗꯅ ꯂꯥꯏꯅꯤꯡꯊꯧꯒꯤ ꯂꯥꯏꯌꯣꯝ ꯄꯨꯜꯂꯤ꯫ ꯂꯥꯏꯔꯦꯝꯕꯤꯒꯤ ꯏꯍꯥꯏꯐꯨꯅ ꯂꯪꯖꯥ ꯇꯔꯦꯠꯅ ꯐꯥꯏꯕ ꯂꯪꯅ ꯄꯨꯜꯂꯤ꯫ ꯃꯇꯣꯟꯗꯅ ꯂꯥꯏꯔꯦꯝꯕꯤꯒꯤ ꯂꯥꯏꯌꯣꯝ ꯄꯨꯜꯂꯤ꯫ ꯂꯥꯏꯅꯤꯡꯊꯧꯒꯤ ꯂꯥꯏꯌꯣꯝꯅ ꯒꯨꯔꯨꯒꯤ ꯂꯩꯄꯣꯞ ꯃꯉꯥꯒ ꯂꯥꯏꯅꯤꯡꯊꯧꯒꯤ ꯂꯩꯄꯣꯞ ꯃꯥꯄꯜꯒ ꯇꯔꯥꯃꯔꯤ ꯌꯣꯝꯃꯤ꯫ ꯂꯥꯏꯔꯦꯝꯕꯒꯤ ꯂꯥꯏꯌꯣꯝꯅ ꯂꯩꯄꯣꯞ ꯇꯔꯦꯠ ꯍꯥꯞꯄꯤ꯫
1: ꯂꯥꯏꯒꯤ ꯊꯧꯒꯜ ꯇꯧꯒꯗꯧꯔꯤꯕ ꯃꯤ ꯄꯨꯝꯅꯃꯛ ꯅꯨꯄꯥꯅ ꯆꯥꯡꯈ꯭ꯔꯪ ꯇꯥꯕꯤ ꯀꯣꯌꯦꯠ ꯏꯟꯅꯐꯤ ꯐꯩꯖꯣꯝ ꯃꯄꯥꯜ ꯆꯟꯗꯕ ꯐꯨꯔꯤꯠ ꯐꯤꯉꯧ ꯉꯥꯛꯇ ꯁꯦꯠꯂꯤ꯫ ꯅꯨꯄꯤꯅ ꯈꯥꯎ ꯇꯨꯕ ꯐꯅꯦꯛ ꯃꯌꯦꯛ ꯅꯥꯏꯕ ꯏꯟꯅꯐꯤ ꯅꯤꯡ ꯀꯨꯞꯄ ꯈ꯭ꯋꯥꯡꯖꯦꯠ ꯑꯃ ꯁꯦꯠꯂꯤ꯫
0: ꯁꯥꯒꯩꯅ ꯍꯔꯥꯎꯕ ꯂꯥꯏꯗꯤ ꯕꯤꯕꯥꯅ ꯂꯥꯏꯌꯤꯡꯊꯧ ꯄꯨ ꯌꯥꯏꯃꯅ ꯂꯥꯏꯔꯦꯝꯕ ꯄꯨꯏ꯫ ꯕꯤꯕꯥ ꯅꯨꯄꯤꯅ ꯏꯔꯥꯡꯄꯨꯜ ꯄꯨ ꯌꯥꯏꯃꯒꯤ ꯅꯨꯄꯤꯅ ꯅꯍꯩꯐꯨ ꯄꯨꯏ꯫ ꯃꯁꯤꯅ ꯏꯀꯧꯕꯒꯤꯅꯤ꯫ ꯑꯗꯨꯒ ꯂꯥꯏꯕꯧꯗꯅ ꯂꯥꯏꯅꯤꯡꯊꯧ ꯂꯥꯏꯔꯦꯝꯕꯤꯒꯤ ꯐꯤꯗꯥ ꯄꯨꯏ꯫
1: ꯈꯨꯟ ꯑꯃꯗꯤ ꯂꯩꯀꯥꯏꯅ ꯍꯔꯥꯎꯕ ꯂꯥꯏꯗꯗꯤ ꯈꯨꯜ ꯑꯃꯗꯤ ꯂꯩꯀꯥꯏ ꯑꯗꯨ ꯃꯥꯡꯁꯣꯛ ꯐꯝꯂꯦꯟ ꯈꯥꯏꯗꯣꯛꯂꯒ ꯐꯝꯂꯦꯟꯂꯣꯝꯒꯤ ꯃꯤꯅ ꯂꯥꯏꯅꯤꯡꯊꯧ ꯃꯥꯡꯁꯣꯛꯂꯣꯝꯒꯤ ꯃꯤꯅ ꯂꯥꯏꯔꯦꯝꯕ ꯄꯨꯏ꯫ ꯌꯦꯛ ꯃꯨꯡꯅꯕ ꯂꯧꯕ ꯇꯨꯃꯜ ꯂꯨꯈ꯭ꯔꯥ ꯂꯧꯕ ꯃꯤ ꯑꯃꯗꯤ ꯃꯈꯣꯏꯒꯤ ꯆꯗꯥ ꯅꯧꯗꯥꯅ ꯂꯥꯏ ꯄꯨꯕ ꯌꯥꯗꯦ꯫
0: ꯏꯀꯧꯕ ꯆꯠꯂꯝꯗꯥꯏꯗ ꯂꯥꯏꯃꯥꯡꯗ ꯂꯥꯏ ꯄꯨꯒꯗꯕ ꯅꯨꯄꯥꯅ ꯂꯥ ꯃꯆꯦꯠ ꯑꯃꯃꯝꯗ ꯃꯈꯣꯡꯅ ꯅꯦꯠꯂꯒ ꯂꯥꯏꯁꯪꯂꯣꯝꯗ ꯑꯣꯟꯁꯤꯟꯅ ꯂꯦꯞꯄꯤ꯫ ꯑꯗꯨꯒ ꯃꯥꯏꯕꯤꯅ ꯍꯤꯒꯥꯎ ꯐꯤꯅ ꯂꯧꯊꯣꯛ ꯂꯧꯁꯤꯟ ꯌꯥꯅꯕ ꯌꯣꯝꯕ ꯂꯥꯡꯒꯣꯝꯗ ꯌꯦꯠꯄ ꯍꯤꯔꯤ ꯂꯪ ꯍꯥꯞꯄ ꯆꯐꯨ ꯑꯗꯨ ꯂꯥꯏ ꯄꯨꯕ ꯃꯤꯒꯤ ꯃꯉꯛꯁꯝꯗ ꯄꯨꯜꯂꯒ ꯂꯩꯕꯥꯛꯇ ꯇꯥꯗꯅꯕ ꯃꯈꯨꯠꯅ ꯀꯣꯟꯗꯨꯅ ꯄꯥꯏ꯫ ꯃꯊꯪꯗ ꯃꯥꯏꯕꯤꯅ ꯂꯥꯏꯗ ꯖꯒꯣꯏ ꯒꯣꯛꯏ꯫ ꯖꯒꯣꯏ ꯒꯣꯛꯄ ꯂꯣꯏꯕꯒ ꯂꯥꯏ ꯄꯨꯕ ꯅꯨꯄꯥ ꯑꯅꯤ ꯑꯗꯨ ꯂꯥꯏꯁꯪꯗꯒꯤ ꯃꯃꯥꯏ ꯑꯣꯟꯊꯣꯔꯛꯏ꯫ ꯑꯗꯨꯒ ꯄꯦꯅꯥ ꯈꯣꯡꯗꯨꯅ ꯃꯥꯏꯕꯤꯅ ꯂꯥꯏꯍꯧ ꯖꯒꯣꯏꯅ ꯂꯥꯏ ꯍꯧꯏ꯫
1: ꯃꯊꯪꯗ ꯃꯥꯏꯕ ꯃꯥꯏꯕꯤ ꯄꯦꯅꯥ ꯈꯣꯡꯕꯅ ꯃꯥꯡ ꯊꯥꯗꯨꯅ ꯏꯁꯤꯡ ꯃꯄꯥꯜ ꯇꯥꯅ ꯆꯠꯂꯤ꯫ ꯈꯌꯣꯡꯒꯤ ꯄꯣꯠꯂꯝꯒ ꯇꯨꯔꯦꯜ ꯍꯩꯔꯨꯞꯀꯗꯤ ꯅꯨꯄꯤ ꯑꯃꯃꯝꯅ ꯄꯨꯏ꯫ ꯏꯁꯤꯡ ꯃꯄꯥꯜ ꯌꯧꯔꯒ ꯄꯔꯦꯡ ꯑꯅꯤ ꯊꯣꯛꯅ ꯏꯁꯤꯡꯗ ꯑꯣꯟꯁꯤꯟꯗꯨꯅ ꯂꯦꯞꯄꯤ꯫ ꯑꯍꯥꯟꯕꯗ ꯂꯥꯏ ꯍꯔꯥꯎꯕ ꯑꯗꯨ ꯀꯥꯏꯗꯅꯕ ꯂꯩꯕꯥꯛ ꯈꯨꯟꯒꯤ ꯌꯥꯏꯐꯕ ꯄꯤꯕꯤꯅꯕ ꯎꯇꯣꯡ ꯃꯥꯄꯜꯒ ꯇꯔꯦꯠꯀ ꯌꯨꯡꯂꯒ ꯄꯨꯛꯌꯨ ꯋꯥꯌꯨ ꯆꯥꯏꯕ ꯀꯕꯣꯛꯅ ꯆꯤꯡꯕꯅ ꯂꯩꯔꯥꯏꯌꯨ ꯈꯥꯡꯗꯨꯅ ꯀꯣꯟꯊꯥꯔꯣꯜ ꯁꯣꯜꯂꯤ꯫
2: ꯃꯗꯣꯝꯕꯣ ꯂꯝꯍꯜꯂꯣ ꯏꯃꯨꯔꯣꯟ ꯇꯔꯨꯃꯛ ꯅꯧꯔꯣꯟ ꯃꯉꯥꯃꯛ ꯏꯈꯥ ꯏꯅꯝ ꯇꯥꯏꯔꯕꯅꯦ ꯁꯤꯡꯉꯨꯏꯕꯨꯡꯑꯣ ꯈꯣꯌꯨꯝ ꯂꯥꯏꯅꯤꯡꯊꯧ ꯌꯨꯏꯕꯨ ꯈꯣꯏꯃꯣꯟ ꯂꯥꯏꯔꯦꯝꯕꯤ ꯑꯅꯤꯒꯤ ꯅꯀꯨꯝ ꯀꯨꯝꯕꯨ ꯀꯨꯝꯍꯧꯔꯦ ꯅꯊꯥ ꯊꯥꯖ ꯊꯥꯍꯧꯔꯦ ꯅꯗꯥꯏꯔꯦ ꯅꯈꯨꯟ ꯀꯨꯝꯄꯨ ꯑꯁꯪꯕꯅ ꯀꯨꯝꯁꯤ ꯆꯍꯤ ꯀꯨꯝꯖꯥꯒꯤ ꯂꯥꯏꯒ ꯏꯔꯦꯡꯗꯒꯤ ꯍꯤꯔꯤ ꯇꯣꯡꯗꯝ ꯐꯥꯟ ꯆꯤꯡꯉꯨ ꯅꯊꯧ ꯈꯜ ꯈꯣꯌꯨꯝ ꯅꯊꯧ ꯈꯜꯂꯒꯦ ꯑꯥꯏꯗꯅ ꯀꯣꯔꯧ ꯅꯣꯡ ꯂꯨꯄꯥꯎꯅ ꯀꯣꯔꯧ ꯅꯣꯡꯒ ꯇꯥꯏ ꯃꯥꯂꯦꯝ ꯂꯩꯁꯥꯅ ꯃꯥꯂꯦꯝ ꯂꯩꯒ ꯇꯥꯏꯔꯛꯂꯦ ꯅꯗꯥꯏꯔꯦ ꯅꯈꯨꯟ ꯈꯨꯟꯄꯨ ꯑꯆꯪꯕꯕꯨ ꯈꯨꯟꯖꯥꯎꯕ ꯂꯩꯆꯥꯎꯕ ꯄꯨꯟꯁꯤꯕ ꯅꯨꯡꯁꯥꯡꯕ ꯂꯩꯕꯥꯛ ꯆꯥꯍꯣꯡ ꯑꯍꯣꯡꯕꯕꯨ ꯄꯤꯅꯕꯤꯌꯣ ꯃꯥꯂꯦꯝ ꯂꯩꯁꯥ ꯑꯉꯥꯡꯕꯅ ꯐꯩꯅ ꯀꯛ ꯌꯨꯡꯅ ꯈꯥꯏ ꯂꯨꯄꯥ ꯀꯣꯟꯅ ꯊꯥ ꯁꯅꯥ ꯌꯥꯏꯒ ꯆꯠꯂꯕꯅꯦ ꯍꯧ

0: ꯈꯣꯡꯒꯤ ꯖꯒꯣꯏ ꯂꯣꯏꯔꯒ ꯃꯥꯏꯕꯤꯅ ꯆꯐꯨ ꯑꯅꯤ ꯑꯗꯨ ꯂꯥꯏ ꯄꯨꯕꯒꯤ ꯍꯤꯒꯥꯎꯐꯤ ꯃꯅꯨꯡꯗ ꯑꯃꯨꯛ ꯍꯥꯞꯆꯤꯜꯂꯒ ꯃꯥꯏꯕꯤꯅ ꯂꯥꯏ ꯊꯦꯝꯒꯠꯂꯤ꯫ ꯂꯥꯏ ꯊꯦꯝꯒꯠꯂꯝꯗꯥꯏꯗ ꯃꯥꯏꯕꯤꯅ ꯂꯥꯏ ꯄꯨꯕ ꯑꯅꯤꯅ ꯄꯥꯏꯔꯤꯕ ꯏꯍꯥꯏꯐꯨ ꯑꯅꯤꯗꯒꯤ ꯍꯤꯔꯤ ꯂꯪ ꯑꯗꯨ ꯇꯤꯡꯊꯣꯛꯂꯒ ꯍꯤꯔꯤꯆꯩ ꯑꯅꯤ ꯑꯗꯨꯒ ꯂꯥꯏꯑꯣꯝ ꯑꯅꯤꯒ ꯂꯪ ꯑꯗꯨꯅ ꯑꯍꯨꯝꯂꯛ ꯌꯦꯠꯂꯒ ꯄꯨꯂꯞꯅ ꯄꯥꯏ꯫ ꯂꯪ ꯃꯔꯤ ꯑꯅꯤ ꯑꯗꯨꯅ ꯂꯩꯕꯥꯛ ꯇꯥꯗꯅꯕ ꯃꯥꯏꯕꯤꯒꯤ ꯂꯦꯡꯕꯥꯜꯗ ꯇꯥꯍꯜꯂꯤ꯫
1: ꯃꯇꯨꯡꯗ ꯂꯥꯏ ꯄꯨꯕ ꯑꯅꯤꯒꯤ ꯑꯣꯏ ꯑꯣꯏꯔꯞꯅ ꯈꯨꯠ ꯌꯦꯠꯅ ꯂꯥꯏꯑꯣꯝ ꯄꯥꯏꯔꯒ ꯏꯁꯤꯡ ꯃꯄꯥꯟꯗ ꯅꯤꯡꯒꯥꯡꯅ ꯐꯝꯗꯨꯅ ꯃꯈꯨꯠ ꯑꯣꯏꯅ ꯁꯔꯤꯛ ꯈꯤꯡꯂꯒ ꯂꯥꯏꯑꯣꯝ ꯑꯗꯨ ꯏꯁꯤꯡꯗ ꯆꯨꯞ ꯆꯨꯞ ꯂꯨꯞꯄꯤ꯫ ꯃꯥꯏꯕꯤꯒꯤ ꯏꯅꯐꯤ ꯑꯗꯨꯒꯤ ꯃꯆꯤ ꯑꯃꯅ ꯃꯃꯥꯏ ꯈꯔ ꯀꯨꯞꯅ ꯀꯣꯛꯁꯦꯠ ꯁꯦꯠꯂꯤ꯫ ꯃꯀꯣꯛ ꯈꯨꯝꯂꯤꯕ ꯐꯤꯖꯤꯒ ꯁꯔꯤꯛꯀ ꯄꯨꯟꯅ ꯄꯥꯏ꯫ ꯂꯥꯏꯑꯣꯝ ꯏꯁꯤꯡꯗ ꯂꯨꯞꯄ ꯃꯇꯝꯗ ꯂꯩꯍꯧꯔꯣꯜ ꯁꯛꯏ꯫

嘎咿呀咿嘎，头里头呀啷个，头里头的啷个，头里他哇蹦到，头里他哇马步拉能得，那边蹦到头里呀，那边马步拉能得，呀哇空康啥个呀蹦到，我们腾一个。

ꯄꯨꯡꯐꯝ ꯑꯁꯤꯗ ꯉꯥꯏꯈꯣ ꯇꯥꯈꯤꯁꯤ ꯇꯥꯕꯤꯔꯤꯕ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ꯗꯣꯝꯒꯤ ꯃꯔꯨꯞ ꯚꯤꯛꯇꯣꯔꯤꯌꯥ ꯉꯔꯥꯡꯕꯝꯅ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ꯈꯨꯔꯨꯝꯖꯔꯤ ꯉꯁꯤꯗꯤ ꯅꯤꯡꯊꯧꯀꯥꯕ ꯅꯨꯃꯤꯠ ꯑꯣꯏꯕꯅ ꯃꯔꯨꯞꯁꯤꯡꯅ ꯇꯥꯕꯤꯅꯤꯡꯉꯤ ꯍꯥꯏꯗꯨꯅ ꯈꯟꯕꯤꯔꯛꯄ ꯃꯅꯤꯄꯨꯔꯤ ꯑꯦꯜꯕꯝ ꯏꯁꯩꯁꯤꯡ ꯄꯨꯗꯨꯅ ꯂꯥꯛꯆꯔꯤ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ꯗ ꯊꯝꯖꯔꯤ ꯅꯨꯡꯁꯤꯕꯗꯤ ꯇꯝꯕꯤꯔꯝꯂꯒ ꯀꯔꯤꯒꯤ ꯀꯥꯏꯅꯕꯒꯤ ꯃꯆꯥꯛ ꯈꯥꯡꯕꯗꯤ ꯇꯝꯕꯤꯔꯝꯗ꯭ꯔꯤꯕ ꯑꯗꯨꯕꯨ ꯃꯁꯤꯃꯗꯤ ꯈꯪꯕꯤꯌꯨ ꯉꯁꯤꯁꯨ ꯅꯪꯕꯨ ꯀꯥꯎꯕꯗꯤ ꯂꯩꯇ꯭ꯔꯤ ꯅꯪꯅ ꯃꯤꯔꯥꯏꯕꯤꯔꯝꯂꯕ ꯊꯝꯃꯣꯏ ꯑꯁꯤꯅ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ꯗ ꯊꯝꯖꯔꯤ ꯔꯟꯕꯤꯔ ꯙꯋꯟꯅ ꯁꯛꯄ ꯕꯤꯅꯨꯔꯟꯖꯟ ꯑꯣꯏꯅꯥꯝꯅ ꯁꯩꯔꯦꯡꯕ ꯔꯥꯍꯨꯜ ꯕ꯭ꯂꯨ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ꯃꯤꯔꯥꯏꯕꯤꯔꯦ ꯏꯁꯩ ꯑꯁꯤꯕꯨ ꯇꯥꯕꯤꯅꯤꯡꯗꯨꯅ ꯈꯟꯕꯤꯔꯛꯄ ꯃꯔꯨꯞꯁꯤꯡꯗꯤ ꯖꯤꯔꯤꯕꯥꯝꯗꯒꯤ ꯅꯤꯡꯊꯧꯖꯝ ꯔꯤꯁꯤ ꯀꯦꯀꯦꯕ꯭ꯔꯝ ꯖꯣꯏꯁ꯭ꯔꯤ ꯑꯃꯗꯤ ꯔꯥꯖꯀꯨꯃꯥꯔꯤ ꯁꯣꯐꯤꯌꯥ

ꯈꯨꯗꯣꯜꯒꯤ ꯑꯅꯤꯁꯨꯕꯗ ꯄꯨꯖꯔꯛꯂꯤ ꯃꯤꯔꯥꯏ ꯕꯤꯔꯝꯂꯕ ꯊꯝꯃꯣꯏ ꯑꯗꯨꯒꯤꯁꯨ ꯅꯨꯡꯁꯤ ꯏꯔꯤ ꯈꯤꯛꯄꯤꯅꯕ ꯀꯅꯥ ꯑꯃ ꯂꯩꯔꯝꯂꯣꯏ ꯍꯥꯏꯅꯤꯡꯉꯥꯏ ꯂꯩꯇꯦ ꯑꯩꯒꯤ ꯋꯥꯈꯜꯒꯤ ꯇꯥꯟꯊꯥꯗ ꯅꯨꯖꯥꯒꯤ ꯆꯣꯏꯖꯥꯏꯅꯔꯕ ꯁꯝꯂꯥꯡꯅ ꯁꯥꯊꯦꯛ ꯇꯝꯕꯒꯨꯝ ꯃꯥꯂꯪꯒꯤ ꯇꯥꯟꯊꯥꯗ ꯐꯥꯎꯅꯥꯅ ꯖꯒꯣꯏ ꯁꯥꯕꯒ ꯀꯅꯥꯅ ꯍꯦꯜꯂꯝꯒꯅꯤ ꯋꯥꯍꯪꯁꯤꯒꯤ ꯄꯥꯎꯈꯨꯝ ꯈꯟꯕꯤꯔꯝꯈꯣ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ꯃꯥꯂꯦꯉꯥꯝꯕ ꯌꯨꯝꯅꯥꯝꯒꯤ ꯈꯣꯟꯖꯦꯜꯗ ꯔꯥꯍꯨꯜ ꯕ꯭ꯂꯨ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ꯐꯥꯎꯅꯥꯅ ꯖꯒꯣꯏ ꯁꯥꯕꯒꯨꯝ ꯏꯁꯩ ꯑꯁꯤꯕꯨ ꯇꯥꯕꯤꯅꯤꯡꯉꯤ ꯍꯥꯏꯅ ꯈꯟꯕꯤꯔꯛꯄ ꯃꯔꯨꯞꯁꯤꯡꯗꯤ ꯊꯣꯡꯖꯨ ꯋꯥꯏꯈꯣꯝ ꯈꯣꯡꯅꯥꯡꯗꯒꯤ ꯅꯤꯡꯊꯦꯝꯕ ꯂꯥꯏꯁ꯭ꯔꯝ ꯍꯥꯎꯔꯩꯕꯤꯗꯒꯤ ꯆꯟꯆꯟ ꯅꯤꯡꯊꯧꯖꯥ ꯑꯃꯗꯤ ꯀꯣꯡꯕꯗꯒꯤ ꯀꯥꯅꯟꯕꯂꯥ ꯀꯣꯡꯕ꯭ꯔꯥꯏ ꯂꯥꯠꯄꯝꯅꯤ

ꯊꯦꯡꯅꯔꯤꯕ ꯑꯋꯥ ꯅꯨꯡꯉꯥꯏ ꯈꯨꯗꯤꯡꯃꯛ ꯏꯃꯥ ꯅꯍꯥꯛꯅ ꯄꯤꯕꯤꯕ ꯈꯨꯗꯣꯜꯅꯤ꯫ ꯏꯃꯥꯒꯤ ꯇꯝꯄꯥꯛꯇ ꯆꯦꯟꯅ ꯆꯣꯡꯅ ꯁꯥꯟꯅꯖꯔꯛꯄ ꯅꯆꯥꯁꯤꯡꯅ ꯏꯃꯥꯕꯨ ꯀꯔꯝꯅ ꯀꯥꯎꯊꯣꯛꯀꯅꯤ? ꯄꯨꯝꯅꯃꯛꯇꯒꯤ ꯍꯦꯟꯕꯗꯤ ꯏꯃꯥꯒꯤꯁꯨ ꯏꯃꯥ ꯅꯍꯥꯛꯅꯤ꯫ ꯈꯨꯗꯣꯜꯒꯤ ꯑꯔꯣꯏꯕꯗ ꯁꯪꯒꯤꯇꯥ ꯆꯨꯝꯈꯥꯝꯅ ꯁꯛꯄ, ꯑꯅꯨꯔꯥꯙꯥ ꯕ꯭ꯔꯍꯃꯆꯥꯔꯤꯅ ꯁꯩꯔꯦꯡꯕ, ꯑꯃꯔꯖꯤꯠ ꯂꯧꯔꯦꯝꯕꯝ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ꯏꯃꯥꯒꯤꯁꯨ ꯏꯃꯥ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ꯆꯠꯈ꯭ꯔꯤꯕ ꯏꯁꯩ ꯑꯁꯤꯒ ꯂꯣꯏꯅꯅ ꯉꯁꯤꯒꯤ ꯑꯣꯏꯅꯗꯤ ꯉꯥꯏꯈꯣ ꯇꯥꯈꯤꯁꯤ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ꯁꯤꯟꯖꯔꯦ. ꯊꯧꯔꯝ ꯇꯥꯕꯤꯔꯝꯂꯤꯕ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ꯗꯣꯝꯒꯤ ꯃꯔꯨꯞ ꯚꯤꯛꯇꯣꯔꯤꯌꯥ ꯉꯔꯥꯡꯕꯝꯅ ꯑꯃꯨꯛ ꯍꯟꯅ ꯈꯨꯔꯨꯝꯖꯔꯦ.

ꯁꯉꯥꯏ ꯆꯦꯅꯦꯜ ꯗ ꯍꯧꯖꯤꯛ ꯇꯥꯕꯤꯔꯁꯤ ꯔꯦꯗꯤꯑꯣ ꯂꯤꯂꯥ ꯅꯤꯡꯊꯦꯝ ꯅꯨꯕꯤ ꯑꯪꯒꯅꯥ ꯂꯤꯂꯥ ꯁꯥꯟꯅꯕꯤꯒꯗꯕꯅ ꯂꯥꯡꯃꯩꯗꯣꯡ ꯗ꯭ꯔꯃꯥꯇꯤꯛ ꯌꯨꯅꯤꯌꯟ

0: ꯑꯅꯤꯅꯁꯨ ꯅꯅꯥꯎꯃꯛꯅꯤ ꯈꯟꯅ ꯅꯨꯡꯁꯤ ꯆꯥꯟꯅ ꯂꯣꯏꯅꯕꯤꯌꯨꯀꯣ ꯃꯍꯥꯛꯄꯣ꯫
1: ꯏꯃꯥꯁꯤ ꯖꯩꯕꯦꯃꯥ
0: ꯑꯗꯨꯒ ꯇꯥꯔꯣ ꯏꯅꯦꯡꯒꯤ ꯕꯦꯃꯥ ꯑꯪꯒꯅꯥ,
1: ꯏꯃꯥꯁꯤ ꯖꯩꯕꯦꯃꯥ
0: ꯀꯨꯔꯨ ꯁꯥꯒꯩꯒ ꯃꯔꯤ ꯊꯣꯛꯅꯕꯗꯤ ꯋꯥꯁꯛꯅ ꯍꯥꯟꯅ ꯃꯥꯡꯑꯣꯏꯅꯩ
1: ꯏꯃꯥꯁꯤꯗ,
0: ꯃꯗꯨꯃꯛꯇꯅ ꯃꯔꯝ ꯑꯣꯏ ꯁꯥꯍꯟꯈꯤ ꯏꯆꯥ ꯏꯕꯨꯡꯉꯣ ꯕꯤꯁꯃꯕꯨꯁꯨ ꯃꯁꯥꯃꯛ ꯑꯃꯗꯤ ꯃꯥꯒꯤ ꯆꯥꯗꯥ ꯅꯥꯎꯗꯥꯁꯤꯡꯅ ꯍꯣꯁꯇꯤꯅꯥꯒꯤ ꯐꯝꯕꯥꯜꯕꯨ ꯃꯤꯍꯧꯗꯅꯕ,
1: ꯏꯃꯥꯁꯤꯗ
0: ꯃꯤꯍꯧꯕ ꯑꯗꯨꯃꯛ ꯄꯣꯛꯇꯅꯕ ꯋꯥꯁꯛꯇꯣ ꯄꯥꯝꯃꯤ ꯅꯐꯝꯗꯒꯤꯁꯨ ꯀꯨꯔꯨꯒꯤ ꯐꯝꯕꯥꯜꯗ ꯏꯅꯦꯝꯅ ꯃꯪꯖꯈꯤꯕ ꯃꯪꯂꯥꯜ ꯑꯗꯣ ꯃꯪꯐꯥꯎꯅꯅꯕ, ꯂꯪꯁꯤꯟꯖꯈꯤꯕ ꯏꯔꯥꯜ ꯑꯗꯨꯒꯤ ꯂꯃꯜ ꯑꯗꯣ ꯀꯣꯛꯆꯅꯕ,
1: ꯅꯅꯥꯏ ꯑꯩꯅ ꯃꯤꯠ ꯇꯥꯖꯔꯝꯕꯗꯤ ꯏꯅꯤꯡ ꯏꯈꯥ ꯇꯝꯕ ꯐꯪꯖꯕꯗꯇꯅ ꯐꯝꯕꯥꯜ ꯑꯁꯤꯕꯨ ꯃꯤꯍꯧꯗꯨꯅ ꯂꯪꯁꯤꯟꯖꯈꯤꯕ ꯏꯔꯥꯟ ꯅꯠꯆꯗꯦ
0: ꯏꯃꯧ ꯏꯕꯦꯝꯃ,
1: ꯑꯗꯨꯃꯛꯇꯤ ꯑꯣꯏꯔꯕꯗ ꯏꯔꯥꯏꯕꯛꯁꯤꯗ ꯊꯣꯏꯅ ꯅꯛꯅ ꯑꯗꯨꯝ ꯄꯨꯟꯁꯤꯟꯗꯨꯅ ꯊꯝꯕꯤꯔꯝꯂꯦ ꯏꯁꯥꯕꯨ ꯐꯝꯕꯥꯟ ꯊꯥꯡꯈꯣꯡ ꯑꯁꯤꯗ, ꯂꯤꯄꯨꯜ ꯑꯁꯤ ꯅꯥꯟꯊꯣꯛꯇꯨꯅ ꯆꯠꯆꯈꯤꯒꯦ ꯏꯄꯥꯝ ꯂꯝꯗꯝ ꯑꯣꯏꯔꯤꯕ ꯏꯈꯨꯡꯒꯪ ꯑꯗꯨꯗ,
0: ꯏꯃꯧ ꯏꯕꯦꯝꯃ
2: ꯅꯠꯇꯦ ꯅꯠꯇꯦ ꯏꯅꯥꯎ ꯏꯕꯦꯝꯃ, ꯅꯪꯒꯤ ꯃꯤꯇꯝ ꯐꯝꯗ ꯍꯨꯟꯈꯤꯕ ꯃꯔꯨ ꯑꯗꯨꯗꯤ ꯂꯦꯝꯅ ꯃꯥꯡꯍꯟꯕ ꯌꯥꯕ ꯃꯔꯨ ꯅꯠꯇꯦꯀꯣ ꯏꯅꯥꯎ ꯏꯕꯦꯝꯃ,
1: ꯂꯝꯍꯥꯡ ꯄꯨꯡꯒꯤ ꯄꯥꯟꯗꯣꯡ ꯑꯣꯏꯗꯨꯅꯁꯨ ꯁꯤꯅꯖꯔꯝꯒꯅꯤ ꯆꯥꯔꯁꯦ ꯅꯤꯡꯊꯧꯀꯣꯜ ꯑꯁꯤꯗ,
0: ꯂꯩꯃꯔꯝꯕꯤ
1: ꯅꯥꯏꯊꯥꯡ ꯑꯣꯏꯅ ꯍꯧꯖꯔꯛꯂꯕꯤ ꯏꯄꯨꯟꯁꯤ ꯁꯤꯗꯪ ꯅꯥꯟꯊꯣꯛꯆꯈꯤꯒꯅꯤ ꯅꯥꯏꯅꯨꯕꯤ ꯍꯥꯏꯕ ꯃꯤꯡꯒꯧ ꯑꯗꯨꯗꯒꯤ,
0: ꯅꯀꯨꯝꯅ ꯊꯥ ꯁꯨꯗꯨꯅ ꯇꯥꯏꯕꯪ ꯃꯤꯀꯞꯅꯗꯤ ꯐꯥꯎꯕ ꯅꯅꯦꯃꯩꯒꯤ ꯁꯦꯒꯥꯗ ꯇꯥꯡꯗꯨꯅ ꯅꯅꯤꯡ ꯇꯝꯅ ꯂꯩꯖꯈꯣ
1: ꯏꯃꯥꯁꯤꯗ,
0: ꯑꯗꯨꯝ ꯑꯗꯨꯝ ꯑꯣꯏꯗꯨꯅꯁꯨ ꯅꯤꯡꯊꯧꯀꯣꯟꯒꯤ ꯋꯥꯊꯣꯛ ꯑꯣꯏꯕꯅ ꯇꯥꯅꯐꯝ ꯊꯣꯛꯏ ꯋꯥꯔꯣꯜ ꯑꯁꯦ ꯅꯇꯩꯕꯨꯡꯉꯣ ꯕꯤꯁꯃꯒ,
2: ꯅꯤꯡꯊꯧ ꯁꯦꯟꯕꯁꯤꯡꯗ ꯊꯥꯖꯈꯤꯒꯦ ꯏꯃꯥꯁꯤꯗꯒꯤ ꯅꯌꯥꯊꯪ,
0: ꯂꯩꯃꯔꯦꯝꯕꯤ
2: ꯏꯃꯥꯁꯤ ꯖꯩꯕꯦꯃꯥ
0: ꯅꯤꯡꯊꯧꯀꯣꯟꯒꯤ ꯑꯔꯣꯟꯕ ꯋꯥꯇꯥꯅꯐꯝ ꯀꯥ ꯇꯥꯅ ꯈꯣꯡꯁꯥꯜꯂꯁꯤ
2: ꯏꯃꯥꯁꯤ ꯖꯩꯕꯦꯃꯥ,
1: ꯀꯌꯥꯗ ꯅꯤꯡꯕ ꯊꯨꯡꯖꯔꯕ ꯄꯨꯡꯖꯥꯁꯤꯗꯒꯤ ꯅꯥꯟꯊꯣꯛꯂꯒꯅꯤ ꯃꯤꯅꯥꯏ ꯅꯥꯏꯊꯥꯡꯒꯤ ꯌꯣꯂꯤꯡ, ꯃꯤꯀꯨꯞꯁꯤꯗꯒꯤ ꯀꯣꯛꯈ꯭ꯔꯒꯅꯤ ꯅꯥꯏꯅꯨꯕꯤꯒꯤ ꯃꯤꯡꯒꯧ, ꯃꯤꯀꯨꯞ ꯈꯨꯗꯤꯡ ꯊꯧꯒꯜ ꯌꯥꯊꯪꯉꯥꯏꯗꯨꯅ ꯂꯦꯟꯕ ꯑꯐ ꯑꯄꯨꯟꯅꯕ ꯈꯨꯔꯧ ꯊꯥꯡꯕ ꯄꯨꯟꯁꯤ ꯃꯍꯤꯡ ꯑꯗꯣ ꯃꯤꯀꯨꯞꯁꯤꯗꯒꯤ ꯂꯣꯏꯈ꯭ꯔꯒꯅꯤ, ꯏꯅꯤꯡ ꯏꯈꯥ ꯇꯝꯅ ꯀꯅꯥꯒꯤ ꯁꯨꯃꯤꯈꯥ ꯄꯣꯟꯗꯕ ꯄꯨꯟꯁꯤ ꯃꯍꯤꯡ ꯑꯃ ꯐꯪꯂꯒꯅꯤ, ꯍꯦ ꯅꯤꯡꯇꯝꯕ ꯅꯪꯁꯦ ꯀꯌꯥꯗ ꯃꯌꯥꯏ ꯀꯟꯈ꯭ꯔꯕ, ꯍꯦ ꯄꯨꯟꯁꯤ ꯅꯪꯁꯨ ꯀꯌꯥꯗ ꯃꯍꯥꯎ ꯂꯩꯈ꯭ꯔꯕ, ꯍꯦ ꯇꯥꯏꯕꯪ ꯈꯣꯡꯆꯠ ꯅꯪꯁꯦ ꯀꯌꯥꯗ ꯉꯛꯈ꯭ꯔꯕ,
2: ꯏꯇꯥ ꯏꯕꯦꯝꯃ
1: ꯏꯇꯥ ꯏꯇꯥ ꯅꯪꯕꯨ ꯅꯨꯡꯁꯤꯕꯤ
2: ꯅꯤꯡꯊꯦꯝꯅꯕꯤ ꯏꯕꯦꯝꯃ,
3: ꯍꯧꯖꯤꯛ ꯇꯥꯕꯤꯔꯤ ꯔꯦꯗꯤꯑꯣ ꯂꯤꯂꯥ ꯅꯤꯡꯊꯦꯝꯅꯨꯕꯤ ꯑꯪꯒꯅꯥ, ꯂꯤꯂꯥ ꯁꯥꯟꯅꯕꯤꯈꯤꯕꯅ ꯂꯥꯡꯃꯩꯗꯣꯡ ꯗ꯭ꯔꯃꯥꯇꯤꯛ ꯌꯨꯅꯤꯌꯟ, ꯊꯧꯔꯝ ꯁꯟꯗꯣꯛꯇꯨꯅ ꯇꯥꯍꯟꯖꯔꯤꯕ ꯑꯁꯤ ꯑꯥꯒꯥ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ꯁꯉꯥꯏ ꯆꯦꯅꯦꯜꯗꯒꯤꯅꯤ, ꯍꯧꯖꯤꯛ ꯃꯅꯤꯄꯨꯔꯤ ꯃꯇꯝ ꯏꯁꯩ ꯑꯃꯃꯨꯛ ꯂꯥꯟꯊꯣꯛꯆꯔꯤ, ꯇꯥꯍꯟꯖꯒꯗꯧꯔꯤꯕ ꯏꯁꯩ ꯑꯁꯤ ꯁꯪꯂꯥꯛꯄꯝ ꯑꯆꯧ ꯁꯔꯃꯒꯤ ꯃꯌꯦꯛꯇ ꯂꯥꯏꯁ꯭ꯔꯝ ꯃꯦꯃꯅ ꯁꯛꯄ ꯃꯅꯤꯄꯨꯔꯤ ꯃꯇꯝ ꯏꯁꯩꯅꯤ꯫

ꯁꯉꯥꯏ ꯆꯦꯅꯦꯜꯗ ꯍꯧꯖꯤꯛ ꯄꯨꯡꯐꯝ ꯑꯁꯤꯗ ꯑꯃꯨꯛ ꯂꯥꯟꯊꯣꯛꯆꯔꯤ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ꯅꯤꯄꯨꯔꯤ ꯐꯤꯜꯝ ꯏꯁꯩꯁꯤꯡ ꯃꯊꯪ ꯃꯊꯪ ꯑꯣꯏꯅ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 ꯑꯣꯏꯅ ꯇꯥꯕꯤꯔꯁꯤ ꯅꯪ ꯂꯣꯏꯔꯦ ꯐꯤꯜꯝ ꯑꯁꯤꯗꯒꯤ ꯑꯦ ꯖꯦ ꯃꯩꯁꯅꯥꯝ ꯑꯃꯗꯤ ꯄꯨꯁꯄꯔꯥꯅꯤ ꯑꯅꯤ ꯄꯨꯟꯅ ꯁꯛꯃꯤꯟꯅꯕ ꯏꯁꯩ ꯑꯃ ꯏꯁꯩ ꯑꯁꯤꯒꯤ ꯁꯩꯔꯦꯡꯕ ꯗꯥꯂꯣꯝ ꯒꯨꯔꯨꯃꯌꯨꯝ ꯁꯩꯔꯥꯡꯕꯅ ꯔꯥꯍꯨꯜ ꯕ꯭ꯂꯨ

ꯇꯥꯏꯕꯪꯁꯤꯗ ꯑꯩꯕꯨ ꯅꯨꯡꯁꯤꯕꯤꯕ ꯀꯅꯥ ꯑꯃ ꯂꯩꯔꯔꯣꯏꯗ꯭ꯔꯥ ꯈꯜꯂꯨꯏ, ꯊꯦꯡꯅꯔꯛꯀꯅꯤ ꯈꯜꯂꯨꯗꯦ ꯅꯪꯒꯨꯝꯅ ꯑꯩꯕꯨ ꯅꯨꯡꯁꯤꯕꯤꯕ꯫

ꯁꯩꯁꯛꯄꯤ ꯑꯁꯤꯒꯤ ꯑꯔꯣꯏꯕ ꯏꯁꯩꯗ ꯃꯈꯣꯝ ꯑꯅꯤ ꯃꯣꯡꯁꯥꯕꯅ ꯁꯩꯔꯦꯡꯕ ꯑꯁꯨꯝꯅ ꯁꯩꯍꯧꯕ ꯏꯁꯩ ꯄꯥꯝꯃꯨꯕ ꯀꯧꯁꯤꯔꯥ ꯅꯨꯡꯁꯤꯕ ꯍꯥꯏꯁꯤꯔꯥ꯫

ꯄꯥꯀꯁ ꯔꯟ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ꯄꯨꯡꯐꯝ ꯑꯁꯤꯗ ꯇꯥꯕꯤꯔꯤꯕ ꯈ꯭ꯋꯥꯏꯒꯤꯗꯃꯛ ꯄꯨꯗꯨꯅ ꯂꯥꯛꯆꯔꯤ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ꯐꯤꯂꯝꯁꯤꯡꯗꯒꯤ ꯂꯧꯈꯠꯆꯕ ꯃꯃꯤꯡ ꯂꯩꯔꯕ ꯁꯤꯡꯁꯤꯒꯤ ꯃꯔꯛꯇ ꯈ꯭ꯋꯥꯏꯗꯒꯤ ꯅꯨꯡꯉꯥꯏꯖꯕ ꯑꯃꯗꯤ ꯈ꯭ꯋꯥꯏꯗꯒꯤ ꯄꯥꯝꯖꯕ ꯁꯤꯡ ꯑꯗꯨ ꯍꯥꯏꯕꯤꯔꯛꯄ ꯌꯥꯒꯗ꯭ꯔꯥ

ꯐꯥꯏꯔꯦꯜ ꯊꯥꯒꯤ ꯑꯉꯧꯕ ꯂꯩꯆꯤꯜ ꯐꯤꯜꯝꯁꯤꯗꯒꯤ ꯁꯣꯅꯥꯂꯤꯒꯤ ꯈꯣꯟꯖꯦꯜꯗ ꯑꯦꯟ ꯗꯦꯕꯦꯁ꯭ꯋꯔꯅ ꯁꯩꯔꯦꯡꯕ ꯑꯃꯗꯤ ꯑꯦꯁ ꯗꯤꯖꯦꯟꯗ꯭ꯔꯅ ꯁꯩꯔꯥꯡꯕ ꯏꯁꯩꯅꯤ ꯈꯨꯗꯣꯜꯒꯤ ꯃꯔꯤꯁꯨꯕ ꯑꯣꯏꯅ ꯂꯧꯈꯠꯆꯔꯤꯕ꯫

0: ꯄꯦꯅꯥꯒꯤ ꯁꯩꯍꯦꯛꯇ ꯉꯥꯁꯦꯝ ꯗꯨꯔꯒꯦꯁ꯭ꯋꯔꯤ ꯗꯦꯕꯤꯅ ꯁꯛꯄ ꯃꯣꯏꯔꯥꯡ ꯀꯪꯂꯩꯔꯣꯜꯗ ꯀ꯭ꯋꯥꯛꯇꯥ ꯂꯝꯖꯦꯜꯒꯤ ꯃꯇꯥꯡ ꯉꯁꯤ ꯊꯧꯔꯝꯒꯤ ꯑꯍꯥꯟꯕ ꯑꯣꯏꯅ ꯇꯥꯃꯤꯟꯅꯔꯦ
1: ꯇꯥꯖꯔꯦ
0: ꯊꯧꯔꯝꯒꯤ ꯃꯈꯥ ꯆꯠꯊꯖꯔꯛꯄꯁꯤꯗꯤ ꯂꯧꯎ ꯁꯤꯡꯎꯕꯒ ꯃꯔꯤ ꯂꯩꯅꯕ ꯋꯥꯔꯤ ꯋꯥꯇꯥꯏꯗ ꯅꯨꯃꯤꯠꯂꯩ ꯊꯥꯕ ꯑꯃꯗꯤ ꯃꯁꯤꯒꯤ ꯆꯦꯛꯁꯤꯟ ꯊꯧꯔꯥꯡꯒꯤ ꯃꯇꯥꯡꯗ ꯗꯣꯛꯇꯔ ꯅꯣꯃꯥꯏꯊꯦꯝ ꯖꯣꯁꯅꯥ ꯗꯦꯕꯤ ꯁꯦꯅꯤꯌꯔ ꯁꯥꯏꯟꯇꯤꯁ ꯑꯦꯟ ꯍꯦꯗ ꯀ꯭ꯔꯤꯁꯤ ꯕꯤꯒ꯭ꯌꯥꯟ ꯀꯦꯟꯗ꯭ꯔ ꯁꯦꯅꯥꯄꯇꯤꯗ ꯂꯩꯕꯒ ꯑꯩꯈꯣꯏꯒꯤ ꯃꯤꯍꯨꯠ ꯌꯨꯝꯅꯥꯝ ꯃꯦꯝꯒ ꯎꯅꯗꯨꯅ ꯁꯥꯕ ꯋꯥꯔꯤ ꯋꯥꯇꯥꯏ ꯑꯃ ꯊꯝꯖꯔꯤ ꯑꯗꯨꯒ ꯊꯧꯔꯝ ꯄꯨꯊꯣꯛꯄꯅ ꯔꯥꯏꯆꯟꯗ꯭ꯔ ꯆꯤꯡꯊꯥꯝꯅꯤ
1: ꯇꯥꯃꯤꯟꯅꯁꯤ ꯇꯥꯇꯣꯟ
2: ꯍꯧꯖꯤꯛꯀꯤ ꯃꯇꯝꯗ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ꯑꯣꯏ ꯀꯌꯥꯅ ꯍꯩ ꯂꯩꯁꯤꯡ ꯊꯥꯗꯨꯅ ꯑꯃꯗꯤ ꯍꯤꯔꯝ ꯑꯁꯤꯗ ꯑꯅꯧꯕ ꯀꯥꯡꯂꯣꯟ ꯀꯌꯥ ꯁꯤꯖꯤꯟꯅꯗꯨꯅ ꯄꯣꯠꯊꯣꯛ ꯃꯔꯥꯡ ꯀꯥꯏꯅ ꯄꯨꯊꯣꯛꯅꯕ ꯍꯣꯠꯅꯕ ꯈꯛꯇ ꯅꯠꯇꯅ ꯁꯦꯟꯃꯤꯠꯂꯣꯟꯗꯁꯨ ꯃꯤꯄꯥꯜ ꯇꯥꯡꯗꯅꯕ ꯍꯣꯠꯅꯕ ꯀꯌꯥꯅꯤ ꯑꯁꯤꯒꯨꯝꯕ ꯀꯌꯥ ꯑꯁꯤꯒꯤ ꯃꯔꯛꯇ ꯉ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ꯁ꯭ꯇꯨꯗꯤꯑꯣꯗ ꯋꯥꯔꯤ ꯁꯥꯟꯅꯕꯒꯤꯗꯃꯛꯇ ꯂꯦꯡꯁꯤꯟꯗꯨꯅ ꯂꯩꯕꯤꯔꯤꯕ ꯑꯁꯤ ꯀ꯭ꯔꯤꯁꯤ ꯕꯤꯒ꯭ꯌꯥꯟ ꯀꯦꯟꯗ꯭ꯔ ꯁꯦꯅꯥꯄꯇꯤꯗ ꯁꯤꯅꯤꯌꯔ ꯁꯥꯏꯟꯇꯤꯁ ꯑꯦꯟ ꯍꯦꯗ ꯑꯣꯏꯅ ꯊꯧꯄꯨꯕꯤꯔꯤꯕꯤ ꯗꯣꯛꯇꯔ ꯅꯣꯡꯃꯥꯏꯊꯦꯝ ꯖꯣꯠꯁꯅꯥ ꯗꯦꯕꯤꯅꯤ ꯗꯣꯛꯇꯔꯕꯨ ꯑꯍꯥꯟꯕ ꯃꯛꯇꯗ ꯈꯨꯡꯒꯪꯒꯤ ꯊꯧꯔꯝꯒꯤ ꯃꯥꯏꯀꯩꯗꯒꯤ ꯇꯔꯥꯝꯅꯣꯛꯆꯔꯤ
1: ꯈꯨꯔꯨꯝꯖꯔꯤ
2: ꯗꯣꯛꯇꯔ ꯉꯁꯤꯒꯤ ꯊꯝꯖꯔꯤꯕ ꯍꯤꯔꯝ ꯑꯁꯤ ꯑꯩꯈꯣꯏꯅ ꯍꯧꯖꯤꯛꯀꯤ ꯃꯇꯝꯗ ꯇ꯭ꯔꯦꯟꯗꯤꯡ ꯑꯣꯏꯅ ꯆꯠꯅꯔꯤꯕ ꯑꯩꯈꯣꯏꯒꯤ ꯍꯧꯖꯤꯛ ꯌꯥꯝꯅ ꯀꯟꯅ ꯄꯥꯛꯁꯟꯅ ꯊꯥꯅꯔꯤꯕ ꯑꯩꯈꯣꯏꯒꯤ ꯅꯨꯃꯤꯠꯂꯩ ꯑꯁꯤ ꯑꯩꯈꯣꯏꯅ ꯃꯇꯧ ꯀꯔꯝꯅ ꯊꯥꯒꯗꯒꯦ ꯑꯃꯗꯤ ꯃꯁꯤꯒꯤ ꯆꯦꯛꯁꯤꯟ ꯊꯧꯔꯥꯡꯅ ꯑꯩꯈꯣꯏꯅ ꯀꯔꯝꯅ ꯂꯧꯈꯠꯀꯗꯒꯦ ꯍꯥꯏꯕ ꯍꯤꯔꯝ ꯑꯁꯤꯒꯤ ꯃꯇꯥꯡꯗꯅꯤ ꯉꯁꯤꯒꯤ ꯍꯤꯔꯝ ꯑꯁꯤꯒ ꯃꯔꯤ ꯂꯩꯅꯅ ꯗꯣꯛꯇꯔꯗꯒꯤ ꯏꯍꯥꯟ ꯍꯥꯟꯕ ꯑꯣꯏꯅ ꯈꯪꯖꯅꯤꯡꯕ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ꯗ ꯍꯧꯖꯤꯛ ꯍꯧꯖꯤꯛ ꯅꯨꯃꯤꯠꯂꯩꯁꯤ ꯑꯩꯈꯣꯏꯒꯤ ꯌꯥꯝ ꯌꯥꯝꯅ ꯄꯥꯛ ꯆꯥꯎꯅ ꯊꯥꯅꯔꯕꯒꯦ ꯑꯗꯨꯒ ꯅꯨꯃꯤꯠꯂꯩ ꯊꯥꯕꯁꯤ ꯃꯁꯤ ꯀꯥꯟꯅꯕ ꯃꯁꯤꯒꯤ ꯃꯇꯥꯡꯗ ꯈꯖꯤꯛꯇꯪꯁꯨ ꯍꯥꯏꯕꯤꯔꯝꯃꯨ
3: ꯐꯅꯤ ꯍꯥꯏꯖꯒꯦ
4: ꯃꯅꯤꯄꯨꯔꯗ ꯅꯨꯃꯤꯠꯂꯩ ꯑꯁꯤ ꯑꯩꯈꯣꯏ ꯍꯧꯈꯤꯕ ꯆꯍꯤ ꯑꯍꯨꯝ ꯃꯔꯤꯒꯤ ꯃꯅꯨꯡ ꯑꯁꯤꯗ ꯇꯝꯄꯥꯛꯀꯤ ꯂꯧꯐꯝꯁꯤꯡꯗ ꯂꯧ ꯂꯣꯛꯂꯕ ꯃꯇꯨꯡꯗ ꯊꯥꯅꯔꯛꯄꯒꯤ ꯇ꯭ꯔꯦꯟ ꯑꯃ ꯑꯣꯏꯅ ꯍꯧꯗꯣꯛꯅꯔꯛꯂꯤ ꯃꯁꯤ ꯑꯩꯈꯣꯏꯅ ꯑꯦꯒ꯭ꯔꯤꯀꯜꯆꯔ ꯂꯣꯝꯗ ꯂꯧꯃꯤꯁꯤꯡꯅ ꯂꯧꯐꯝ ꯍꯥꯡꯗꯕ ꯍꯥꯏꯕ ꯄꯥꯟꯗꯝꯗ ꯃꯥꯏ ꯑꯣꯟꯁꯤꯜꯂꯛꯄꯒꯤ ꯈꯨꯗꯝ ꯑꯃꯅꯤꯁꯨ ꯍꯥꯏꯅ ꯐꯣꯡꯗꯣꯛꯆꯒꯦ ꯑꯍꯥꯟꯕꯗꯗꯤ ꯅꯨꯃꯤꯠꯂꯩ ꯑꯁꯤ ꯃꯅꯤꯄꯨꯔꯗ ꯑꯣꯔꯅꯥꯃꯦꯟꯇꯦꯜ ꯄꯔꯄꯁ ꯍꯥꯏꯕꯗꯤ ꯐꯖꯕꯒꯤ ꯑꯣꯏꯅ ꯂꯕꯨꯛ ꯂꯝꯍꯥꯡꯗ ꯈꯔ ꯈꯔ ꯊꯥꯅꯔꯝꯃꯤ
1: ꯍꯣꯏ
4: ꯑꯗꯨꯕꯨ ꯍꯧꯖꯤꯛꯇꯤ ꯅꯨꯃꯤꯠꯂꯩꯗꯒꯤ ꯊꯥꯎ ꯄꯨꯊꯣꯛꯅꯕꯒꯤ ꯄꯥꯟꯗꯝꯗ ꯊꯥꯅꯕ ꯍꯧꯔꯛꯂꯤ ꯍꯧꯖꯤꯛ ꯐꯥꯎꯕꯒꯤ ꯑꯣꯏꯅ ꯃꯅꯤꯄꯨꯔꯗ ꯅꯨꯃꯤꯠꯂꯩ ꯑꯁꯤ ꯀꯌꯥꯝ ꯄꯥꯛ ꯆꯥꯎꯅ ꯊꯥꯅꯈ꯭ꯔꯕꯒꯤ ꯍꯥꯏꯕꯒꯤ ꯔꯤꯄꯣꯔꯠꯇꯤ ꯆꯞ ꯆꯥꯕ ꯔꯤꯄꯣꯔꯠꯇꯤ ꯂꯩꯖꯗ꯭ꯔꯤ
1: ꯍꯣꯏ
4: ꯑꯗꯨꯕꯨ ꯑꯩꯈꯣꯏꯒꯤ ꯁꯦꯟꯇ꯭ꯔꯦꯜ ꯑꯦꯒ꯭ꯔꯤꯀꯜꯆꯔ ꯌꯨꯅꯤꯚꯔꯁꯤꯇꯤ ꯏꯝꯐꯥꯟꯀꯣ ꯑꯗꯒꯤ KVKꯁꯤꯡꯒꯤ ꯃꯈꯥꯗ ꯃꯔꯨ ꯄꯨꯊꯣꯛꯇꯨꯅ ꯉꯁꯥꯏꯒꯤ ꯊꯥꯎ ꯁꯨꯡꯕꯒꯤ ꯄꯥꯟꯗꯝꯗ ꯗꯦꯃꯣꯟꯁꯇ꯭ꯔꯦꯁꯟ ꯍꯥꯏꯕꯗꯤ ꯂꯧꯃꯤꯁꯤꯡꯗ ꯂꯝꯖꯤꯡꯗꯨꯅ ꯈꯔ ꯄꯥꯛ ꯁꯟꯅ ꯊꯥꯕ ꯍꯧꯅꯔꯦ ꯃꯔꯨꯑꯣꯏꯅ ꯍꯧꯈꯤꯕ ꯆꯍꯤ ꯑꯅꯤ ꯑꯍꯨꯝ ꯍꯥꯏ ꯇꯥꯔꯦꯀꯣ ꯁꯤꯒꯤ ꯃꯅꯨꯡꯁꯤꯗ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ꯅꯨꯃꯤꯠꯂꯩ ꯃꯔꯨꯗ ꯊꯥꯎꯒꯤ ꯆꯥꯡ ꯑꯁꯤ ꯆꯥꯗ ꯅꯤꯐꯨꯗꯒꯤ

0: ꯑꯃ ꯂꯩ ꯍꯥꯏꯖꯔꯤꯕ ꯗꯣꯛꯇꯔ ꯍꯥꯏꯔꯤꯕ ꯆꯤꯡꯒꯤ ꯂꯝꯁꯤꯡꯗꯗꯤ ꯑꯩꯈꯣꯏꯅ ꯅꯨꯃꯤꯠ ꯂꯩꯁꯦ ꯊꯥꯕ ꯌꯥꯗꯕ꯭ꯔꯥ ꯃꯣꯏꯒꯤ ꯂꯩꯕꯥꯛ ꯂꯩꯍꯥꯎꯁꯤꯒꯗꯤ ꯆꯥꯟꯅꯗꯕ꯭ꯔꯥ ꯗꯣꯛꯇꯔ ꯅꯣꯏꯗ?
1: ꯆꯤꯡꯒꯤ ꯂꯩꯗꯁꯨ ꯅꯨꯃꯤꯠ ꯂꯩ ꯑꯗꯨꯝ ꯊꯥꯕ ꯌꯥꯏꯀꯣ, ꯑꯗꯨꯝ ꯑꯩꯅ ꯉꯁꯥꯏ ꯄꯟꯖꯔꯤꯕ ꯇꯥꯏꯃꯤꯡꯁꯤꯡꯗꯣ ꯑꯗꯨꯝ ꯌꯥꯒꯅꯤ. ꯆꯤꯡꯒꯤꯗꯤ ꯐꯨꯠ ꯍꯤꯜꯁꯇ ꯑꯍꯥꯡ ꯑꯍꯥꯡꯕ ꯖꯒꯥ ꯃꯌꯥꯝꯁꯨ ꯂꯩꯗꯅ,
0: ꯍꯣꯏ,
1: ꯑꯗꯨꯗꯨꯅ ꯆꯤꯡꯒꯤ ꯂꯝꯗꯁꯨ ꯑꯗꯨꯝ ꯅꯨꯃꯤꯠ ꯂꯩꯁꯦ ꯐꯖꯅ ꯑꯗꯨꯝ ꯊꯥꯕ ꯌꯥꯕ ꯑꯗꯨꯝꯕ ꯀ꯭ꯔꯣꯞ ꯑꯃꯅꯤ ꯈꯤꯇꯪ ꯍꯥꯏꯖꯅꯤꯡꯉꯤꯀꯣ.
0: ꯑꯗꯨꯒ ꯗꯣꯛꯇꯔ ꯍꯧꯖꯤꯛ ꯑꯌꯥꯝꯕꯅ ꯑꯩꯈꯣꯏ ꯃꯅꯤꯄꯨꯔꯗ ꯊꯥꯅꯔꯤꯁꯦ ꯅꯨꯃꯤꯠ ꯂꯩꯁꯦ ꯊꯥꯎ ꯃꯥꯒꯤ ꯃꯔꯨꯁꯤꯗꯒꯤ ꯊꯥꯎ ꯂꯣꯛꯄꯒꯤ ꯋꯥꯈꯜꯂꯣꯟꯗ ꯑꯌꯥꯝꯕꯅ ꯊꯥꯅꯕ ꯑꯣꯏꯅ ꯇꯧꯏ. ꯑꯩꯈꯣꯏꯅ ꯅꯍꯥꯟ ꯃꯈꯩ ꯑꯩꯈꯣꯏ ꯉꯜꯂꯤꯉꯩ ꯃꯇꯝꯗ ꯍꯥꯏꯖꯕ ꯇꯥꯔꯦ, ꯍꯧꯖꯤꯛꯁꯨ ꯑꯗꯨꯝ ꯑꯩꯈꯣꯏꯒꯤ ꯃꯄꯥꯟꯂꯣꯝꯗꯒꯤ ꯄꯨꯁꯜꯂꯛꯄ ꯑꯩꯈꯣꯏꯒꯤ ꯅꯨꯃꯤꯠ ꯂꯩ ꯃꯔꯨꯁꯦ ꯃꯁꯤ ꯍꯥꯎꯅ ꯑꯗꯨꯃꯛ ꯑꯩꯈꯣꯏꯒꯤ ꯃꯀꯨꯁꯦ ꯈꯣꯛꯑ ꯈꯣꯛꯑꯒ ꯑꯩꯈꯣꯏꯒꯤ ꯔꯦꯗꯤꯃꯦꯗ ꯑꯣꯏꯅ ꯄꯨꯁꯜꯂꯛꯑꯕꯅꯤꯅ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ꯆꯥꯅꯔꯤ. ꯁꯤꯈꯛꯇꯁꯨ ꯅꯠꯇꯅ ꯑꯩꯈꯣꯏꯒꯤ ꯍꯛꯆꯥꯡꯗ ꯀꯥꯟꯅꯩ ꯍꯥꯏꯗꯅ ꯁꯟꯐ꯭ꯂꯥꯋꯔ ꯁꯤꯠ ꯀꯥꯏꯅ ꯑꯩꯈꯣꯏ ꯉꯁꯥꯏꯒꯤ ꯅꯨꯃꯤꯠ ꯂꯩ ꯃꯔꯨꯁꯦ ꯃꯀꯨ ꯐꯖꯅ ꯈꯣꯛꯇꯣꯛꯑꯒ ꯑꯩꯈꯣꯏꯒꯤ ꯄꯦꯀꯦꯠ ꯑꯣꯏꯅ ꯄꯦꯀꯦꯖꯤꯡ ꯇꯧꯔꯒ ꯄꯨꯁꯜꯂꯛꯄ ꯑꯩꯈꯣꯏꯒꯤ ꯑꯣꯟꯂꯥꯏꯟꯗꯒꯁꯨ ꯂꯩꯗꯅ ꯈꯣꯠꯇꯅ ꯑꯩꯈꯣꯏꯁꯦ ꯀꯌꯥ ꯑꯃ ꯑꯩꯈꯣꯏꯒꯤ ꯍꯛꯆꯥꯡꯗ ꯀꯥꯟꯅꯩ ꯍꯥꯏꯅ ꯆꯥꯅꯔꯤ. ꯑꯗꯣ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ꯗ ꯐꯪꯉꯤꯕ ꯍꯧꯖꯤꯛ ꯍꯧꯖꯤꯛ ꯊꯥꯅꯔꯤꯕ ꯅꯨꯃꯤꯠ ꯂꯩꯁꯤ ꯊꯥꯎ ꯁꯨꯡꯕꯒꯤ ꯃꯍꯨꯠꯇ ꯉꯁꯥꯏꯒꯤ ꯑꯩꯈꯣꯏꯗ ꯍꯛꯆꯥꯡꯁꯦ ꯀꯥꯟꯅꯔꯦ ꯍꯥꯏꯅ ꯂꯧꯅꯔꯕꯅꯤꯅ ꯅꯨꯃꯤꯠ ꯂꯩ ꯃꯔꯨꯁꯤ ꯑꯣꯏꯅ ꯆꯥꯅꯅꯕꯒꯤ ꯃꯁꯤꯒꯤ ꯋꯥꯈꯜꯂꯣꯟꯗ ꯄꯨꯊꯣꯛꯄꯗꯤ ꯈꯨꯗꯣꯡ ꯆꯥꯗꯕ꯭ꯔꯥ ꯗꯣꯛꯇꯔ? ꯁꯤꯗꯤ ꯀꯃꯥꯏꯅ ꯇꯧꯏ?
1: ꯂꯣꯏꯃꯛ ꯌꯥꯔꯦ. ꯅꯨꯃꯤꯠ ꯂꯩꯁꯦ ꯑꯩꯈꯣꯏ ꯊꯥꯎꯒꯤꯕꯨ ꯑꯣꯏꯒꯦꯔꯀꯣ, ꯑꯗꯒꯤ ꯉꯁꯥꯏꯒꯤ ꯑꯣꯔꯅꯥꯃꯦꯟꯇꯦꯜ ꯄꯔꯄꯁꯀꯤ ꯑꯣꯏꯒꯦꯔ, ꯑꯗꯨꯒ ꯃꯔꯨ ꯆꯥꯕꯒꯤ ꯑꯣꯏꯒꯦꯔ, ꯍꯥꯏꯔꯤꯕ ꯃꯌꯥꯝ ꯑꯁꯤ ꯂꯣꯏꯃꯛ ꯑꯗꯨꯝ ꯇꯧꯕꯗ ꯑꯗꯨꯝ ꯂꯣꯏꯃꯛ ꯈꯨꯗꯣꯡ ꯆꯥꯒꯅꯤ ꯊꯝꯖꯅꯤꯡꯉꯤꯀꯣ.
0: ꯑꯗꯨꯒ ꯗꯣꯛꯇꯔ, ꯑꯩꯈꯣꯏꯒꯤ ꯅꯨꯃꯤꯠ ꯂꯩ ꯃꯔꯨꯁꯦ ꯑꯩꯈꯣꯏ ꯌꯩꯕ ꯂꯣꯏꯔꯕ ꯃꯇꯨꯡꯁꯦ ꯃꯁꯤꯗ ꯃꯁꯤꯒꯤ ꯃꯇꯨꯡꯁꯤꯗ ꯑꯩꯈꯣꯏꯅ ꯄꯥꯏꯈꯠꯄ ꯌꯥꯕ ꯊꯧꯔꯝꯁꯤꯡ ꯍꯥꯏꯖꯕ ꯇꯥꯔꯦ, ꯃꯁꯤꯒꯤ ꯃꯇꯥꯡꯗꯁꯨ ꯈꯖꯤꯛꯇꯪ ꯊꯝꯕꯤꯔꯣ.
1: ꯑꯩ ꯉꯁꯥꯏꯁꯨ ꯍꯥꯏꯖꯈ꯭ꯔꯦ, ꯅꯨꯃꯤꯠ ꯂꯩ ꯑꯁꯤ ꯂꯣꯛꯂꯕ ꯃꯇꯨꯡꯁꯤꯗꯀꯣ ꯉꯁꯥꯏꯒꯤ ꯃꯣꯏꯆꯔ ꯀꯟꯇꯦꯟꯁꯤ 8 to 10% ꯍꯟꯊꯅ ꯊꯝꯅꯕꯒꯤꯗꯃꯛꯇ ꯅꯨꯡꯁꯥꯗ ꯈꯤꯇꯪ ꯇꯣꯏꯅ ꯐꯧꯗꯣꯛꯄꯤꯕ ꯁꯤꯃꯗꯤ ꯑꯗꯨꯝ ꯗꯔꯀꯥꯔ ꯂꯩꯔꯦꯀꯣ. ꯑꯗꯒꯤ ꯂꯣꯏꯅ ꯂꯣꯏꯅꯅ ꯃꯔꯨꯁꯤꯡ ꯑꯗꯨꯕꯨ ꯂꯩꯅꯥ ꯆꯪꯗꯅꯕ, ꯑꯗꯨꯗꯁꯨ ꯁꯤꯅ ꯑꯗꯨꯝ ꯀꯪꯗ꯭ꯔꯒꯗꯤ ꯂꯩꯅꯥ ꯆꯪꯗꯣꯏꯅꯦꯕ. ꯑꯗꯣ ꯌꯥꯝ ꯃꯔꯨꯑꯣꯏꯕ ꯑꯃꯅ ꯉꯁꯥꯏꯒꯤ ꯅꯨꯃꯤꯠ ꯂꯩꯁꯤꯗ ꯀꯣꯛꯐꯥꯏ ꯁꯨꯖꯥ ꯀꯥꯁꯟꯕ ꯂꯩꯅꯥ ꯑꯃ ꯂꯩꯔꯤꯕꯀꯣ, ꯑꯦꯐ꯭ꯂꯥꯇꯣꯛꯁꯤꯟ. ꯑꯁꯤꯁꯦ ꯆꯥꯔꯨꯕ ꯃꯇꯝꯗ ꯃꯤꯑꯣꯏꯕ ꯍꯛꯆꯥꯡꯗꯁꯨ ꯌꯥꯝꯅ ꯑꯗꯨꯒꯨꯝꯕ ꯃꯥꯡꯍꯟꯕ, ꯑꯗꯨꯒꯨꯝꯕ ꯁꯣꯛꯍꯟꯕ ꯃꯈꯜꯒꯤ ꯀꯣꯛꯐꯥꯏ ꯁꯨꯖꯥ ꯃꯈꯜ ꯑꯃꯅꯤꯀꯣ. ꯑꯗꯣ ꯍꯥꯏꯔꯤꯕ ꯀꯣꯛꯐꯥꯏ ꯁꯨꯖꯥ ꯑꯁꯤ ꯑꯩꯈꯣꯏꯅ ꯐꯖꯅ ꯀꯪꯍꯟꯗꯅ ꯊꯝꯃꯗꯤ ꯑꯗꯨꯝ ꯊꯣꯛꯂꯛꯄꯒꯤ ꯆꯥꯟꯁꯁꯦ ꯋꯥꯡꯉꯦꯕꯀꯣ. ꯑꯗꯒꯤ ꯂꯣꯛꯂꯕ ꯃꯔꯨꯁꯤꯡ ꯑꯗꯣ ꯑꯩꯈꯣꯏꯅ ꯎꯆꯦꯛꯀꯨꯝꯕꯀꯣ, ꯎꯆꯤ ꯑꯃꯗꯤ ꯎꯆꯦꯛꯇꯒꯤ ꯉꯥꯛꯊꯣꯛꯅꯕ ꯑꯩꯈꯣꯏꯅ ꯌꯥꯝ ꯆꯦꯛꯁꯤꯟꯅ ꯊꯝꯕ ꯑꯁꯤꯃꯁꯨ ꯗꯔꯀꯥꯔ ꯂꯩꯒꯅꯤꯀꯣ.
0: ꯑꯗꯣ ꯗꯣꯛꯇꯔ, ꯉꯁꯥꯏꯒꯤ ꯑꯩꯈꯣꯏꯒꯤ ꯅꯨꯃꯤꯠ ꯂꯩ ꯃꯔꯨꯁꯤꯗꯒꯤ ꯑꯩꯈꯣꯏꯅ ꯊꯥꯎ ꯐꯪꯉꯦ ꯍꯥꯏꯕꯁꯤꯃꯗꯤ ꯈꯪꯖꯔꯦ, ꯑꯗꯨꯒ ꯃꯉꯣꯟꯗꯒꯤ ꯐꯪꯉꯤꯕ ꯊꯥꯎꯁꯤ ꯑꯩꯈꯣꯏꯅ ꯃꯇꯧ ꯀꯔꯝꯅ ꯁꯨꯡꯗꯣꯛꯀꯗꯒꯦ, ꯑꯗꯨꯒ ꯀꯗꯥꯏꯗ ꯆꯠꯂꯒ ꯀꯔꯝꯕ ꯃꯑꯣꯡꯗ ꯀꯃꯥꯏꯅ ꯁꯨꯡꯗꯣꯛꯀꯗꯒꯦ ꯍꯥꯏꯕꯁꯦ ꯁꯤꯒꯤ ꯃꯇꯥꯡꯁꯨ, ꯍꯥꯏꯕꯗꯤ ꯃꯥꯒꯤ ꯃꯦꯆꯤꯟꯅꯆꯤꯡꯕꯒꯤ ꯃꯇꯥꯡꯗꯁꯨ ꯈꯖꯤꯛꯇꯪ ꯊꯝꯕꯤꯔꯣ.
1: ꯅꯨꯃꯤꯠ ꯂꯩꯗꯒꯤ ꯊꯥꯎ ꯁꯨꯡꯕꯒꯤ ꯌꯥꯝ ꯈꯨꯗꯣꯡꯆꯥꯕ ꯑꯃꯁꯤꯅ ꯀꯃꯥꯏꯅ ꯇꯧꯔꯤ ꯍꯥꯏꯔꯀꯥꯟꯁꯤꯗ, ꯉꯁꯥꯏꯒꯤ ꯑꯩꯈꯣꯏꯅ ꯂꯩꯀꯥꯏ ꯂꯩꯀꯥꯏꯗ ꯂꯩꯅꯔꯤꯕ ꯍꯥꯏ ꯇꯥꯔꯦꯅꯦꯀꯣ, ꯍꯪꯒꯥꯝ ꯊꯥꯎ ꯁꯨꯡꯕꯒꯤ ꯃꯦꯆꯤꯟꯁꯦ, ꯃꯤꯜꯁꯦ, ꯑꯁꯤꯗꯁꯨ ꯅꯨꯃꯤꯠ ꯂꯩꯒꯤ ꯊꯥꯎꯁꯦ ꯑꯗꯨꯝ ꯁꯨꯡꯕ ꯌꯥꯏ ꯍꯥꯏꯕꯀꯣ. ꯑꯗꯨꯗꯨꯅ ꯅꯨꯃꯤꯠ ꯂꯩꯒꯤ ꯇꯣꯉꯥꯟꯕ ꯃꯦꯆꯤꯟ ꯊꯤꯔꯨꯗ꯭ꯔꯒꯁꯨ ꯉꯁꯥꯏꯒꯤ ꯍꯥꯟꯅꯒꯤ ꯂꯩꯕ ꯍꯪꯒꯥꯝ ꯊꯥꯎ ꯁꯨꯡꯕꯒꯤ ꯃꯦꯆꯤꯟꯁꯤꯗ ꯑꯗꯨꯝ ꯁꯨꯡꯕ ꯌꯥꯒꯅꯤ ꯍꯥꯏꯅ ꯊꯝꯖꯅꯤꯡꯉꯤ ꯑꯗꯨꯃꯀꯣ.
0: ꯑꯗꯨꯒ ꯗꯣꯛꯇꯔ, ꯑꯩꯈꯣꯏꯒꯤ ꯉꯁꯥꯏꯗꯒꯤ ꯗꯣꯛꯇꯔꯅ ꯍꯥꯏꯕꯤꯈꯤꯕ ꯑꯩꯈꯣꯏꯒꯤ ꯅꯨꯃꯤꯠ ꯂꯩꯒꯤ ꯚꯦꯔꯥꯏꯇꯤ ꯃꯈꯜ ꯇꯣꯉꯥꯟ ꯇꯣꯉꯥꯟꯕꯁꯤꯡꯁꯦ, ꯃꯁꯤ ꯑꯩꯈꯣꯏꯅ ꯊꯥꯖꯒꯦ ꯍꯥꯏꯕ ꯇꯥꯔꯒꯗꯤ, ꯀꯅꯥꯒꯨꯝꯕ ꯂꯧꯃꯤ ꯑꯃꯅ ꯅꯨꯃꯤꯠ ꯂꯩ ꯊꯥꯕꯁꯤꯗ ꯃꯥꯏꯌꯣꯟ ꯁꯤꯟꯖꯔꯒꯦ ꯍꯥꯏꯅ ꯈꯟꯕ ꯇꯥꯔꯒꯗꯤ, ꯑꯩꯈꯣꯏꯅ ꯅꯨꯃꯤꯠ ꯂꯩ ꯃꯔꯨꯁꯦ ꯀꯗꯥꯏꯗꯒꯤ ꯂꯧꯒꯗꯒꯦ, ꯑꯗꯨꯒ ꯃꯁꯤ ꯀꯗꯥꯏꯗ ꯃꯐꯝ ꯀꯗꯣꯝꯗ ꯀꯅꯥꯗ ꯀꯟꯇꯦꯛ ꯇꯧꯒꯗꯒꯦ ꯍꯥꯏꯕꯗꯨꯒꯤ ꯃꯇꯥꯡꯗꯁꯨ ꯂꯣꯏꯁꯤꯜꯂꯛꯄꯁꯤꯗ ꯈꯖꯤꯛꯇꯪ ꯊꯝꯕꯤꯔꯣ.
1: ꯑꯩꯈꯣꯏ ꯅꯨꯃꯤꯠ ꯂꯩ ꯃꯔꯨꯁꯦ ꯍꯣꯏ ꯍꯧꯖꯤꯛꯀꯥꯟꯗꯤ ꯗꯨꯀꯥꯟꯗꯕꯨꯗꯤ ꯑꯗꯨꯝ ꯐꯪꯅꯕ ꯍꯧꯔꯦ, ꯍꯥꯏꯕ꯭ꯔꯤꯠꯀꯤ ꯃꯔꯨ ꯀꯔꯤ ꯀꯔꯥ ꯑꯁꯦꯀꯣ. ꯑꯗꯨꯒ ꯑꯁꯤꯇꯁꯨ ꯅꯠꯇꯅ ꯉꯁꯥꯏꯒꯤ ꯑꯩꯈꯣꯏꯒꯤ ꯗꯥꯏꯔꯦꯛꯇꯣꯔꯦꯠ ꯑꯣꯐ ꯑꯦꯛꯁꯇꯦꯟꯁꯟ ꯏꯖꯨꯀꯦꯁꯟ ꯀꯣ, CAU ꯏꯝꯐꯥꯜ, ꯃꯈꯣꯏꯅꯁꯨ ꯌꯥꯝ ꯄꯥꯛ ꯆꯥꯎꯅ ꯍꯧꯈꯤꯕ ꯆꯍꯤ ꯑꯅꯤꯍꯨꯝꯁꯤꯗ ꯅꯨꯃꯤꯠ ꯂꯩꯁꯦ ꯄ꯭ꯔꯣꯃꯣꯠ ꯇꯧꯔꯒꯀꯣ, ꯊꯥꯎ ꯄ꯭ꯔꯣꯃꯣꯠ ꯇꯧꯕꯒꯤ ꯍꯥꯏ ꯇꯥꯔꯦ, ꯊꯥꯎ ꯄꯨꯊꯣꯛꯄꯒꯤ ꯄꯥꯟꯗꯝꯁꯤ ꯃꯈꯥꯗ ꯖꯒꯥ ꯖꯒꯥꯗ ꯌꯥꯝ ꯊꯥꯕ ꯍꯧꯅꯔꯦ. ꯑꯗꯒꯤ ꯃꯁꯤꯇꯁꯨ ꯅꯠꯇꯅ ꯃꯅꯤꯄꯨꯔꯗ ꯂꯩꯔꯤꯕ ꯀꯦꯕꯤꯀꯦꯁꯤꯡ, ꯀ꯭ꯔꯤꯁꯤ ꯕꯤꯒ꯭ꯌꯥꯟꯁꯤꯡꯀꯣ, ꯃꯣꯏꯅꯁꯨ ꯅꯨꯃꯤꯠ ꯂꯩꯁꯦ ꯗꯦꯃꯣꯟꯁꯇ꯭ꯔꯦꯠ ꯇꯧꯔꯒ ꯊꯥꯎ ꯄꯨꯊꯣꯛꯄꯒꯤ ꯄꯥꯟꯗꯝꯗ ꯐꯥꯔꯃꯔꯁꯤꯡꯗ ꯊꯥꯍꯟꯕ ꯍꯧꯔꯦꯕ. ꯑꯗꯨꯅ ꯀꯅꯥꯒꯨꯝꯕꯅ ꯅꯨꯃꯤꯠ ꯂꯩꯁꯦ ꯏꯟꯇ꯭ꯔꯦꯁ ꯂꯩꯕꯤꯔꯒꯗꯤ ꯍꯥꯏꯔꯤꯕ ꯑꯩꯈꯣꯏꯒꯤ ꯗꯥꯏꯔꯦꯛꯇꯣꯔꯦꯠ ꯑꯦꯛꯁꯇꯦꯟꯁꯟ ꯏꯖꯨꯀꯦꯁꯟ ꯑꯃꯁꯨꯡ ꯗꯤꯁꯇ꯭ꯔꯤꯛ ꯗꯤꯁꯇ꯭ꯔꯤꯛꯀꯤ ꯂꯩꯔꯤꯕ ꯀꯦꯕꯤꯀꯦꯁꯤꯡꯁꯦ ꯑꯁꯤꯗꯁꯨ ꯑꯗꯨꯝ ꯈꯔ ꯇꯥꯟꯅꯕꯤꯌꯣꯕꯀꯣ. ꯑꯗ ꯃꯈꯣꯏꯗ ꯀꯔꯤꯒꯨꯝꯕ ꯃꯔꯨꯁꯦ ꯂꯩꯔꯝꯗ꯭ꯔꯦ ꯍꯥꯏꯔꯒꯁꯨ ꯃꯈꯣꯏꯅ ꯀꯔꯝꯕ ꯃꯐꯝꯗ ꯅꯠꯇ꯭ꯔꯒ ꯀꯗꯥꯏꯗꯒꯤ ꯃꯔꯨ ꯑꯐꯕ ꯃꯈꯜꯒꯤ ꯃꯔꯨ ꯃꯅꯤꯄꯨꯔꯗ ꯆꯥꯅꯕꯁꯤ ꯁꯣꯔꯁ ꯇꯧꯕ ꯌꯥꯅꯤ ꯍꯥꯏꯕꯒꯤ ꯃꯌꯥꯝ ꯂꯝꯖꯤꯡ ꯄꯥꯎꯇꯥꯛ ꯍꯥꯏ ꯇꯥꯔꯦꯀꯣ. ꯁꯤ ꯃꯌꯥꯝꯁꯤ ꯑꯗꯨꯝ ꯄꯤꯕꯤꯔꯛꯀꯅꯤ ꯍꯥꯏꯕꯒꯤ ꯊꯥꯖꯕ ꯊꯝꯖꯒꯦ.
0: ꯑꯗꯣ ꯗꯣꯛꯇꯔ, ꯂꯣꯏꯁꯤꯜꯂꯛꯄꯁꯤꯗ ꯑꯩꯈꯣꯏꯒꯤ ꯅꯨꯃꯤꯠ ꯂꯩ ꯊꯥꯕ ꯑꯃꯗꯤ ꯃꯁꯤꯒꯤ ꯆꯦꯛꯁꯤꯟ ꯊꯧꯔꯥꯡꯒ ꯃꯔꯤ ꯂꯩꯅꯅ ꯂꯝꯗꯝ ꯑꯁꯤꯒꯤ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 ꯍꯥꯏꯖꯕ ꯇꯥꯔꯦ, ꯅꯨꯃꯤꯠ ꯂꯩꯕꯨ ꯄꯥꯝꯅ ꯊꯥꯅꯔꯤꯕ ꯂꯧꯃꯤꯁꯤꯡꯗ ꯀꯔꯤ ꯀꯔꯤ

ꯅꯣꯡ ꯄꯨꯈꯠꯂꯛꯂꯤꯕ ꯏꯉꯥꯒꯤ ꯑꯣꯝꯆꯥꯛꯅꯔꯕ ꯅꯨꯃꯤꯗꯥꯡ ꯑꯁꯤꯗ ꯈꯨꯗꯣꯜ ꯇꯧꯖꯔꯤꯕ ꯏꯁꯩꯁꯤꯡ ꯑꯁꯤ ꯇꯥꯕꯤꯔꯒ ꯉꯥꯏꯍꯥꯛꯇꯪ ꯑꯣꯏꯔꯕꯁꯨ ꯄꯣꯊꯥꯕꯤꯌꯨ꯫ ꯃꯊꯪꯗ ꯂꯧꯈꯠꯆꯔꯤꯕ ꯐꯤꯂꯝ ꯋꯦꯁꯇꯔꯟ ꯁꯪꯀ꯭ꯔꯤꯇꯟ, ꯁꯩꯁꯛꯂꯤꯕꯁꯤꯡ ꯍꯨꯏꯗ꯭ꯔꯣꯝ ꯅꯥꯎꯕꯣꯏ, ꯁꯨꯔꯦꯟ, ꯂꯛꯁꯃꯤ ꯈꯨꯟꯗꯣꯝ, ꯁꯩꯔꯦꯡꯕ ꯑꯥꯔ ꯀꯦ ꯖꯤꯇꯦꯟ, ꯁꯩꯔꯥꯡꯕ ꯑꯥꯔ ꯀꯦ ꯖꯤꯇꯦꯟ ꯃꯁꯥꯃꯛ꯫

ꯇꯥꯍꯟꯖꯈ꯭ꯔꯤꯕ ꯏꯁꯩ ꯑꯁꯤꯒ ꯂꯣꯏꯅꯅ ꯄꯨꯡꯐꯝ ꯑꯁꯤꯗ ꯁꯟꯗꯣꯛꯆꯕ ꯃꯅꯤꯄꯨꯔꯤ ꯐꯤꯂꯝ ꯑꯁꯤ ꯂꯣꯏꯖ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ꯃꯨꯛ ꯄꯨꯗꯨꯅ ꯂꯥꯛꯆꯔꯤ ꯔꯦꯗꯤꯑꯣ ꯂꯤꯂꯥ ꯏꯃꯥꯒꯤ ꯃꯄꯨꯔꯣꯏꯕ ꯂꯤꯂꯥ ꯑꯁꯤꯒꯤ ꯑꯍꯥꯟꯕ ꯁꯔꯨꯛ ꯂꯤꯂꯥ ꯁꯥꯟꯅꯕꯤꯒꯗꯕ ꯃꯅꯤꯄꯨꯔ ꯗ꯭ꯔꯃꯥꯇꯤꯛ ꯌꯨꯅꯤꯌꯟ ꯍꯧꯖꯤꯛ ꯂꯧꯕꯤꯔꯁꯤ ꯔꯦꯗꯤꯑꯣ ꯂꯤꯂꯥ ꯏꯃꯥꯒꯤ ꯃꯄꯨꯔꯣꯏꯕ ꯑꯍꯥꯟꯕ ꯁꯔꯨꯛ

0: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ꯇꯝꯖꯅꯤꯡꯕ ꯂꯔꯟ ꯇꯧꯖꯅꯤꯡꯕ ꯇꯥꯖꯅꯤꯡꯕ ꯀꯌꯥ ꯑꯃ ꯂꯩꯔꯤ ꯑꯗꯨꯃꯛꯄꯨ ꯑꯩꯈꯣꯏꯒꯤ ꯃꯇꯝꯁꯤꯁꯨ ꯑꯀꯛꯅꯕꯅꯤꯅ ꯍꯥꯏꯖꯕ ꯇꯥꯔꯦ ꯃꯇꯥꯡꯁꯤꯗ ꯂꯣꯏꯁꯤꯟꯕꯒꯤ ꯇꯟꯖꯥꯗ ꯂꯧꯖꯔꯒ ꯂꯥꯁ ꯑꯣꯏꯅ ꯑꯃꯇꯪꯒ ꯍꯪꯖꯔꯒ ꯔꯣꯅꯥꯜꯗꯣꯅ ꯆꯠꯄꯤꯔꯤꯕ ꯂꯝꯕꯤꯁꯤꯗ ꯍꯥꯏꯇꯥꯔꯦꯀꯣ ꯇꯨꯡ ꯏꯟꯖꯅꯤꯡꯕ ꯉꯁꯤ ꯑꯩꯈꯣꯏꯅ ꯁꯥꯟꯅꯖꯔꯤꯕ ꯋꯥꯔꯤ ꯋꯥꯇꯥꯏꯁꯤ ꯇꯥꯕꯤꯔꯒꯁꯨ ꯇꯨꯡꯗ ꯔꯣꯅꯥꯜꯗꯣꯒꯤ ꯁꯨꯃꯥꯏꯅ ꯍꯌꯦꯡ ꯐ꯭ꯌꯨꯆꯔꯗ ꯑꯦꯁꯇ꯭ꯔꯣꯐꯤꯖꯤꯁꯤꯁ ꯑꯃ ꯑꯣꯏꯔꯛꯀꯦ ꯀꯥꯏꯅꯒ ꯑꯗꯨꯃꯥꯏꯅ ꯅꯤꯡꯕ ꯃꯤ ꯂꯩꯔꯝ ꯇꯥꯔꯒꯗꯤ ꯃꯈꯣꯏꯗ ꯀꯔꯤ ꯀꯔꯤ ꯍꯥꯏꯕꯤꯅꯤꯡꯕ ꯋꯥꯐꯝꯅꯆꯤꯡꯕ ꯀꯔꯤ ꯀꯔꯤ ꯂꯩꯕꯤꯒꯦ?
1: ꯍꯣꯏ, ꯑꯩꯅ ꯈ꯭ꯋꯥꯏꯗꯒꯤ ꯑꯁꯤꯒꯤ ꯇꯟꯖꯥꯁꯤ ꯂꯧꯖꯔ ꯍꯥꯏꯖꯅꯤꯡꯕꯗꯤ ꯋꯤ ꯁꯨꯗ ꯑꯣꯜꯋꯦꯁ ꯕꯤꯂꯤꯕ ꯑꯋꯔ ꯁꯦꯜ ꯑꯩꯅ ꯏꯁꯥ ꯊꯥꯖꯗ꯭ꯔꯒꯗꯤ ꯑꯇꯣꯞꯄꯅ ꯐꯅ ꯌꯥꯝꯅ ꯇꯧꯔꯒꯁꯨ ꯑꯣꯏꯕ ꯉꯝꯃꯣꯏꯕꯀꯣ. ꯑꯗꯨꯅ ꯑꯇꯣꯞꯄꯅ ꯍꯥꯏꯅꯤꯡꯕ ꯍꯥꯏꯁꯅꯣ ꯏꯁꯥꯅ ꯏꯁꯥ ꯕꯤꯂꯤꯕ ꯇꯧꯕꯁꯤ ꯐꯥꯁꯕꯣ ꯚꯦꯔꯤ ꯏꯝꯄꯣꯔꯇꯦꯟꯠ.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ꯅꯤꯄꯨꯔꯗ ꯍꯥꯏꯐꯦꯠ ꯄꯥꯜꯂꯝꯕ ꯃꯇꯝꯗ ꯃꯅꯤꯄꯨꯔꯒꯤ ꯔꯤꯁ ꯀꯜꯆꯔ ꯂꯩ, ꯑꯥꯏꯗꯦꯟꯇꯤꯇꯤ ꯂꯩ, ꯑꯦꯁꯤꯕꯤꯂꯦꯁꯟ ꯂꯩ. ꯑꯗꯨꯅ ꯃꯅꯤꯄꯨꯔꯁꯤ ꯑꯗꯨꯝ ꯃꯥꯂꯦꯝ ꯊꯥꯛꯇ ꯑꯗꯨꯝ ꯌꯥꯝ ꯄꯤꯛꯄ ꯑꯣꯏꯔꯒꯁꯨ ꯑꯩꯈꯣꯏꯅ ꯁꯛꯇꯥꯛꯄ ꯌꯥꯕ ꯌꯥꯝ ꯂꯩꯕ. ꯑꯗꯨꯅ ꯑꯩꯅ ꯍꯧꯒꯠꯂꯛꯏꯕꯁꯤꯡꯗ ꯍꯥꯏꯖꯅꯤꯡꯕꯗꯤ ꯑꯥꯏ ꯕꯤꯂꯤꯕ ꯗꯦꯠ ꯋꯤ ꯁꯨꯗ ꯋꯥꯛ ꯍꯥꯔꯗ ꯇꯧꯕ ꯗꯔꯀꯥꯔ ꯑꯣꯏꯕ, ꯗꯤꯁꯤꯄ꯭ꯂꯤꯟ ꯂꯩꯕꯁꯤ ꯚꯦꯔꯤ ꯚꯦꯔꯤ ꯏꯝꯄꯣꯔꯇꯦꯟꯠ. ꯑꯗꯨꯒ ꯁ꯭ꯀꯤꯜꯁꯤ ꯗꯤꯕꯂꯞ ꯇꯧꯕ ꯍꯥꯏꯇꯥꯔꯦ. ꯑꯗꯨ ꯑꯩꯈꯣꯏꯅ ꯄꯥꯝꯃꯤꯕ ꯄꯦꯁꯟꯁꯤ ꯑꯣꯅꯦꯁꯂꯤ ꯇꯧꯕ ꯍꯥꯏꯇꯥꯔꯦ, ꯑꯐꯕꯗ ꯐꯠꯇꯕꯗꯗꯤ ꯀꯩꯗꯧꯅꯨꯡꯗ ꯇꯧꯔꯣꯏꯗꯕ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ꯌꯥꯝꯁꯤꯅ ꯑꯃ ꯑꯃ ꯁꯄꯣꯔꯠ ꯇꯧꯅ ꯑꯩꯈꯣꯏ ꯆꯤꯡꯊꯅꯗꯕ ꯍꯥꯏꯇꯥꯔꯦ. ꯑꯩꯈꯣꯏ ꯃꯅꯤꯄꯨꯔꯗ ꯍꯧꯖꯤꯛ ꯊꯣꯛꯏꯕ ꯊꯧꯗꯣꯛ ꯃꯌꯥꯝꯁꯤ ꯑꯃꯅ ꯑꯃ ꯌꯥꯝ ꯍꯨꯟꯅꯕꯒꯤ ꯃꯍꯨꯠꯇ ꯀꯃꯥꯏꯅ ꯒ꯭ꯌꯥꯟ ꯇꯥꯃꯤꯟꯅꯔꯒ ꯆꯥꯎꯈꯠꯃꯤꯟꯅꯕꯗꯣ. ꯑꯗꯨꯅ ꯑꯩꯅ ꯍꯥꯏꯅꯤꯡꯕꯗꯤ ꯂꯥꯁ ꯑꯣꯏꯅ ꯍꯥꯏꯕꯗꯤ ꯏꯁ ꯋꯥꯟ ꯑꯣꯐ ꯑꯁꯦ ꯑꯩꯈꯣꯏ ꯈꯨꯗꯤꯡꯃꯛꯁꯦ ꯑꯣꯜ ꯏꯁꯄꯤꯁꯦꯜ ꯌꯨꯅꯤꯛ ꯑꯩꯈꯣꯏ ꯏꯁꯇꯥꯔꯗꯁꯅꯦ ꯗꯦꯠ ꯄ꯭ꯔꯣꯖꯦꯛ ꯕꯠ ꯑꯩꯈꯣꯏꯒꯤ ꯑꯃꯃꯝꯒꯤ ꯔꯣꯜ ꯂꯩꯔꯦꯕ. ꯑꯩꯈꯣꯏꯁꯤ ꯄꯣꯜꯂꯒ ꯑꯩ ꯍꯤꯡꯉꯩꯁꯦ ꯄꯣꯜꯂꯒ ꯆꯥꯔꯒ ꯁꯤꯈꯤꯕꯒꯤ ꯅꯠꯇꯦꯕꯀꯣ, ꯀꯟꯇ꯭ꯔꯤꯕ꯭ꯌꯨꯁꯟ ꯈꯔ ꯇꯧꯔꯝꯕꯒꯤꯅꯦꯕꯀꯣ. ꯁꯥꯏꯟꯁ ꯑꯣꯏꯒꯦꯔ ꯏꯗꯨꯀꯦꯁꯟ ꯑꯣꯏꯒꯦꯔ ꯑꯥꯔꯠꯁ ꯑꯣꯏꯒꯦꯔ ꯑꯦꯅꯤ ꯐꯤꯜꯗ ꯑꯩꯈꯣꯏꯒꯤ ꯑꯗꯨꯃꯛꯀꯤ ꯔꯣꯜꯁ ꯂꯩ, ꯑꯃꯅ ꯑꯃꯅ ꯀꯣꯑꯣꯔꯗꯤꯅꯦꯠ ꯇꯧꯃꯤꯟꯅꯔ ꯆꯥꯎꯈꯠꯃꯤꯟꯅꯕꯗꯣ ꯑꯗꯨꯅꯦ ꯍꯥꯏꯅꯤꯡꯉꯤꯁꯦ. ꯑꯗꯨꯒ ꯑꯦꯁꯇ꯭ꯔꯣꯅꯣꯃꯤꯕꯨ ꯄꯥꯝꯖꯕ ꯀꯥꯡꯕꯨꯒꯤ ꯑꯩꯅ ꯍꯥꯏꯌꯨ ꯍꯥꯏꯔꯒꯗꯤ ꯃꯣꯏꯗ ꯏꯁꯀꯤꯜ ꯑꯃ ꯗꯔꯀꯥꯔ ꯑꯣꯏ. ꯑꯗꯨꯒ ꯁꯕꯖꯦꯛꯇ ꯍꯥꯏꯔꯒꯗꯤ ꯐꯤꯖꯤꯛꯁꯦ, ꯐꯤꯖꯤꯛꯁ ꯁꯥꯏꯟꯁ ꯍꯥꯏꯇꯥꯔꯦ, ꯁꯥꯏꯟꯁ ꯃꯦꯊꯃꯦꯇꯤꯛꯁ ꯏꯁ ꯚꯦꯔꯤ ꯚꯦꯔꯤ ꯏꯝꯄꯣꯔꯇꯦꯟꯠ. ꯑꯟꯗꯔꯒ꯭ꯔꯦꯗ ꯇꯝꯕ ꯀꯥꯡꯕꯨ ꯑꯣꯏꯔꯒꯗꯤ ꯏꯟꯇꯔꯟꯁꯤꯞꯀꯨꯝꯕ ꯑꯦꯁꯇ꯭ꯔꯣꯐꯤꯖꯤꯛꯁ ꯃꯔꯤ ꯂꯩꯅꯕ ꯇꯥꯛꯄꯤꯌꯨ, ꯋꯥꯛ ꯑꯦꯛꯁꯄꯔꯤꯌꯦꯟꯁ ꯂꯩꯅꯕ. ꯑꯗꯨꯒ ꯄꯤ ꯑꯩꯆ ꯗꯤꯅ ꯑꯦꯁꯇ꯭ꯔꯣꯐꯤꯖꯤꯛꯁ ꯃꯔꯤ ꯂꯩꯅꯕꯁꯤꯡ ꯏꯟꯁꯇꯤꯇ꯭ꯌꯨꯠ ꯍꯥꯏꯇꯥꯔꯦ, ꯑꯗꯨ ꯇꯝꯕꯤꯔꯒ ꯑꯗꯨꯃꯥꯏꯅ ꯍꯥꯏꯖꯅꯤꯡꯉꯤ. ꯕꯠ ꯗ ꯃꯦꯟ ꯊꯤꯡ ꯏꯁ ꯗꯦꯠ ꯕꯤ ꯀ꯭ꯌꯨꯔꯤꯌꯁ, ꯃꯇꯝ ꯄꯨꯝꯅꯃꯛꯇ ꯀ꯭ꯌꯨꯔꯤꯌꯁ ꯑꯣꯏꯕ ꯗꯔꯀꯥꯔ ꯑꯣꯏꯕꯀꯣ. ꯑꯗꯨ ꯑꯥꯛꯁ ꯀ꯭ꯋꯦꯁꯟ ꯃꯇꯝ ꯄꯨꯝꯅꯃꯛꯇ ꯍꯪꯒꯗꯕꯅꯤ. ꯑꯩꯅ ꯈꯪꯕ ꯂꯥꯡꯇꯪꯕꯗꯣ ꯑꯦꯕ꯭ꯔꯤ ꯇꯥꯏꯝ ꯑꯥꯛꯁ ꯀ꯭ꯋꯦꯁꯟ ꯍꯪꯕ ꯗꯔꯀꯥꯔ ꯑꯣꯏꯕꯀꯣ. ꯑꯗꯨꯃꯥꯏꯅ ꯍꯥꯏꯖꯅꯤ.
0: ꯌꯥꯝꯅꯃꯛ ꯅꯨꯡꯉꯥꯏꯖꯩ ꯗꯣꯛꯇꯔ ꯔꯣꯅꯥꯜꯗꯣ ꯂꯥꯏꯁ꯭ꯔꯝ ꯑꯁꯤꯟꯕ ꯃꯇꯝ ꯀꯌꯥ ꯀꯥꯏꯊꯣꯛꯄꯤꯔꯒ ꯉꯁꯤ ꯑꯩꯈꯣꯏꯒꯤ ꯁ꯭ꯇꯨꯗꯤꯑꯣꯗ ꯂꯦꯡꯕꯤꯔꯛꯇꯨꯅ ꯑꯩꯈꯣꯏꯒꯤ ꯋꯥꯔꯤ ꯋꯥꯇꯥꯏ ꯁꯥꯕꯒꯤ ꯇꯟꯖꯥ ꯑꯃꯇꯪ ꯐꯪꯍꯟꯕꯤꯕ, ꯍꯥꯟꯅ ꯍꯥꯟꯅ ꯊꯥꯒꯠꯄ ꯐꯣꯡꯗꯣꯛꯆꯔꯤ ꯗꯣꯛꯇꯔ ꯔꯣꯅꯥꯜꯗꯣꯒꯤ ꯇꯨꯡꯒꯤ ꯄꯨꯟꯁꯤꯗꯁꯨ ꯍꯦꯟꯅ ꯍꯦꯟꯅ ꯃꯥꯏ ꯄꯥꯛꯄ ꯑꯗꯨꯒ ꯇꯧꯒꯦ ꯈꯟꯕ ꯊꯕꯛ ꯊꯧꯔꯝ ꯈꯨꯗꯤꯡꯃꯛꯇ ꯃꯥꯏ ꯄꯥꯛꯅ ꯂꯣꯏꯅ ꯇꯧꯕ ꯉꯝꯕꯁꯨ ꯑꯣꯏꯕꯤꯌꯨ ꯍꯥꯏꯅ ꯑꯩꯈꯣꯏꯒꯤ ꯃꯥꯏꯀꯩꯗꯒꯤꯁꯨ ꯋꯤꯁ ꯇꯧꯖꯔꯤ. ꯑꯗꯨꯒ ꯃꯊꯪꯗꯁꯨ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ꯔꯣꯅꯥꯜꯗꯣꯒ ꯋꯥꯔꯤ ꯋꯥꯇꯥꯏ ꯁꯥꯕꯒꯤ ꯆꯥꯟꯁ ꯐꯪꯕ ꯇꯥꯔꯒꯗꯤ ꯑꯅꯧꯕ ꯃꯄꯥꯎ ꯀꯌꯥꯒ ꯂꯣꯏꯅꯅ ꯑꯩꯈꯣꯏꯒ ꯑꯅꯧꯕ ꯋꯥꯔꯤ ꯀꯌꯥ ꯑꯃꯁꯨ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ꯁꯥꯟꯅꯃꯤꯟꯅꯈꯤꯁꯤ ꯍꯥꯏꯅ ꯑꯩꯈꯣꯏꯒꯤ ꯃꯥꯏꯀꯩꯗꯒꯤ ꯊꯝꯖꯔꯤ.
2: ꯍꯧꯖꯤꯛ ꯇꯥꯕꯤꯈ꯭ꯔꯦ ꯍꯟꯗꯛꯇ ꯆꯍꯤ ꯕꯤꯂꯤꯌꯟ ꯇꯔꯥꯅꯤꯊꯣꯏ ꯗꯁꯃꯤꯛ ꯇꯔꯨꯛ ꯂꯤꯔꯕ ꯂꯣꯛꯇꯥꯛ ꯄ꯭ꯔꯣꯇꯣꯀ꯭ꯂꯁꯇꯔ ꯍꯥꯏꯅ ꯃꯤꯡꯊꯣꯟꯕ ꯒꯦꯂꯦꯛꯁꯤ ꯁꯤꯁꯇꯦꯝ ꯑꯁꯤꯕꯨ ꯗꯤꯁꯀꯚꯔ ꯇꯧꯕꯤꯈꯤꯕ ꯂꯣꯏꯅꯅ ꯅꯦꯁꯅꯦꯜ ꯑꯦꯁꯇ꯭ꯔꯣꯅꯣꯃꯤꯀꯦꯜ ꯑꯣꯕꯖꯔꯚꯦꯇꯔꯤ ꯑꯣꯐ ꯖꯄꯥꯟꯗ ꯄꯣꯁ ꯗꯣꯛꯇꯔꯦꯜ ꯔꯤꯁꯔꯆꯔ ꯑꯣꯏꯅ ꯂꯩꯕꯤꯔꯤꯕ ꯗꯣꯛꯇꯔ ꯔꯣꯅꯥꯜꯗꯣ ꯂꯥꯏꯁ꯭ꯔꯝꯒ ꯎꯅꯗꯨꯅ ꯋꯥꯔꯤ ꯋꯥꯇꯥꯏ ꯁꯥꯕꯒꯤ ꯊꯧꯔꯝ ꯎꯅꯗꯨꯅ ꯋꯥꯔꯤ ꯋꯥꯇꯥꯏ ꯁꯥꯖꯈꯤꯕꯤ ꯊꯧꯉꯝꯕꯤ ꯏꯔꯣꯝ ꯊꯧꯔꯝ ꯑꯁꯤ ꯇꯥꯍꯟꯖꯈꯤꯕꯒ ꯂꯣꯏꯅꯅ ꯉꯁꯤꯒꯤꯗꯃꯛꯇꯗꯤ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 ꯊꯧꯔꯝ ꯂꯥꯟꯊꯣꯛꯆꯕ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ꯖꯔꯦ. ꯇꯥꯕꯤꯔꯤꯕꯁꯤꯡꯕꯨ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ꯈꯨꯔꯨꯝꯖꯔꯤ.

兄弟的跟斗的，妈妈让你们啥退避避嘛？我耐心的我赢了还那个，啊三比，哎谁让斗了他给多？好，他比我贵都不给么再变嘛？你那个弄哪路去？弄哪路的了没？好，弄的弄的成了，那耐心我爱来这里，你把我们那弄哪里的呢？那耐心我爱黑灯啊那这个，你比我们那弄哪里的呢？没什么的，陪你黑他都那国国佬那陪的那个来的呢？啊对的，他那个多三比。哦，听不听嘛？老板呢？妈妈妈妈，那不听个啥呢？啊哟，可怜！妈妈们让你们啥退避避嘛？妈妈我端不赢了，还那个羊都乱打了吧？哎，别没别嘛，怕这一刀一不行。

吧，弄是给忙他的呢，都真可乐吧，弄也看吧，冷点点吧困难，老黑吧干辣，一那根吧冷冻，过年吧嘛巴里，俺可来没那个么弄呀，他们弄给么巴呢，陪瑞咱们给那么深，找不给那个么嘛，童年给那个么啥。弄爱俺看吧，弄是给忙他的，呜噜噜哩哩哩，黑都真可乐吧，那哈的。阿东的，侬们的爸爸，马扎那，你是吧？

ꯊꯧꯔꯝ ꯁꯤꯒꯤ ꯑꯍꯥꯟꯕ ꯐꯪꯖꯔꯤꯕ ꯂꯥꯏꯕꯛ ꯐꯕ SMS ꯑꯁꯤ ꯅꯨꯡꯒꯣꯏꯗꯒꯤ ꯔꯕꯤ ꯌꯨꯝꯅꯥꯝ, ꯁꯤꯃꯣꯅꯤ ꯊꯣꯏꯕꯤ ꯃꯔꯨꯞꯁꯤꯡ ꯑꯁꯤꯅ ꯊꯥꯕꯤꯔꯛꯄꯅꯤ. ꯈꯟꯕꯤꯔꯛꯂꯤꯕ ꯐꯤꯂꯝ ꯇꯣꯔꯩ, ꯐꯤꯂꯝꯁꯤꯗꯒꯤ ꯔꯟꯕꯤꯔ ꯊꯧꯅꯥꯒꯤ ꯈꯣꯟꯖꯦꯜꯗ ꯈꯥꯏꯗꯤꯝ ꯏꯃꯣꯅ ꯁꯩꯔꯦꯡꯕ, ꯔꯟꯕꯤꯔ ꯊꯧꯅꯥꯅ ꯁꯩꯔꯥꯡꯕ ꯏꯁꯩꯅꯤ. ꯏꯁꯩ ꯈꯨꯗꯣꯜ ꯇꯧꯖꯔꯤ,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ꯁꯤ.

ꯃꯊꯪꯗ ꯊꯥꯕꯤꯔꯛꯂꯤꯕ ꯑꯦꯁ ꯑꯦꯝ ꯑꯦꯁ ꯑꯁꯤꯅ ꯅꯝꯕꯣꯜꯗꯒꯤ ꯔꯟꯖꯤꯇꯥꯅ ꯊꯥꯕꯤꯔꯛꯄꯅꯤ ꯈꯟꯕꯤꯔꯛꯂꯤꯕ ꯐꯤꯜꯝ ꯔꯥꯖꯥ ꯐꯤꯜꯝꯁꯤꯗꯒꯤ ꯇꯄꯟ ꯄ꯭ꯔꯙꯥꯟꯒꯤ ꯈꯣꯟꯖꯦꯜꯗ ꯍꯣꯃꯦꯟ ꯗꯤꯋꯥꯏꯅ ꯁꯩꯔꯦꯡꯕ ꯁꯩꯔꯥꯡꯕꯅ ꯁꯨꯔꯁ ꯒꯣꯁ꯭ꯋꯥꯃꯤ ꯑꯃꯗꯤ ꯁꯨꯔꯆꯟꯗ꯭ꯔ ꯑꯗꯣꯝꯒꯤ ꯏꯁꯩ ꯈꯨꯗꯣꯜ ꯇꯧꯖꯔꯤ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ꯁꯤ

ꯇꯥꯍꯟꯖꯈ꯭ꯔꯤꯕ ꯏꯁꯩ ꯑꯁꯤꯒ ꯂꯣꯏꯅꯅ ꯃꯌꯥꯝꯅ ꯑꯦꯁ ꯑꯦꯝ ꯑꯦꯁ ꯑꯃꯗꯤ ꯄꯣꯁꯠ ꯀꯥꯔꯗꯀꯤ ꯈꯨꯠꯊꯥꯡꯗ ꯈꯟꯕꯤꯔꯛꯄ ꯃꯅꯤꯄꯨꯔꯤ ꯐꯤꯂꯝ ꯏꯁꯩ ꯂꯥꯟꯊꯣꯛꯆꯕ ꯂꯣꯏꯖ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ꯅꯨꯃꯤꯗꯥꯡꯒꯤ ꯄꯨꯡ 10:30 ꯇꯥꯔꯦ ꯀꯪꯂꯥ ꯆꯦꯅꯦꯜꯒꯤ ꯊꯧꯔꯝ ꯄꯔꯦꯡ ꯂꯣꯏꯁꯟꯖꯅꯕ ꯃꯇꯝ ꯌꯧꯔꯛꯂꯦ ꯍꯌꯦꯡ ꯖꯨꯟꯒꯤ ꯇꯥꯡ 9 ꯂꯩꯕꯥꯛ ꯄꯣꯛꯄ ꯅꯨꯃꯤꯠ ꯏꯉꯥꯒꯤ 24 ꯅꯨꯃꯤꯠ ꯑꯁꯤꯒꯤ ꯑꯌꯨꯛ ꯄꯨꯡ 5:30 ꯇꯥꯕ ꯃꯇꯝꯗ ꯀꯪꯂꯥ ꯆꯦꯅꯦꯜꯒꯤ ꯑꯍꯥꯟꯕ ꯊꯧꯔꯝ ꯄꯔꯦꯡ ꯁꯟꯗꯣꯛꯄ ꯍꯧꯖꯒꯅꯤ ꯃꯇꯝ ꯑꯗꯨꯐꯥꯎꯕꯗꯪꯒꯤ ꯑꯣꯏꯅ ꯇꯥꯕꯤꯔꯤꯕ ꯈ꯭ꯋꯥꯏꯒꯤ ꯃꯐꯝꯗꯒꯤ ꯀꯥꯏꯅ ꯌꯥꯊꯪ ꯅꯤꯖꯔꯤ ꯄꯤꯅꯕꯤꯔꯁꯤ ꯖꯥꯏ ꯍꯤꯟꯗ